0: 越了大洋。据墨西哥考古现场发现的文物推断，阴人很可能曾经抵达过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并且很可能传播了中华文明。那么阴人渡海这件事真的曾经发生过吗？在墨西哥的考古现场到底发现了哪些引发众多争议的文化信息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五集《阴人的美洲之旅》。
1: 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考古队在墨西哥的中南部发现了几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址，

如风往事，来自于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创作和演唱。其实要做到人生无悔，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个人心里面呢，都会有觉得委屈和失败的时候，但是每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怎么走，该怎么样精彩，我想我们都要努力不放弃。而爱情也是一样，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位置，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爱，有没有勇气去爱。这里是岁月如歌，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梁静茹给我们唱的勇气。

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地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爱的多的人肯定要比爱的少的人更加容易受伤一些。可是我更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面，爱情即便让我们受伤，我们也还是有勇气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继续来听孙燕姿的《遇见》，那我们听到的是林一峰的演唱，他是这首歌的创作者。

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这里是岁月如歌。其实我们提到香港歌手陈百强的经典的作品，可能很多的歌大家都很熟悉。尽管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但是那些歌曲像念青恩、一生何求、偏偏喜欢你、今宵多珍重，依然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在这一单元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其他歌手们重新演唱陈百强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

很柔情的演唱，对吗？就是用普通话来演唱的一曲《念亲恩》，是来自于内地歌手白雪的演唱。因为陈百强的原版演唱是广东话嘛，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亲情，但是可能不能够完全理解歌词当中的含义。而白雪的翻唱呢，改为了普通话的演唱，让很多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也能够理解了这首歌与对于亲情那么深切又那么细腻的描绘。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重新演绎陈百强的一首歌《一生何求》，我们来听谭咏麟。这里是岁月如歌。

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版本呢，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有着淡淡的忧伤和一种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坚守的信念。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谭咏麟的重新演唱，让这首歌曲多了很多轻松的感觉。大体呢，这也是和谭咏麟的人生信念，永远25岁，永远要用年轻人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变迁的这种信念有关。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歌坛上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歌手王若琳，他用自己的方式来演唱陈百强的歌曲，也算是陈百强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出名的一首歌《今宵多珍重》。这是一个相对编曲和风格都很华丽的版本，会有一种让大家看到和听到一出精美的歌舞剧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今宵多珍重》。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为扎实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切实提升康复服务质效，近日五河县残联走进辖区三家儿童康复机构，实地走访督查0到16岁在训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情况。工作人员重点核查了儿童参训出行情况，对接康复教师了解个性化训练开展成效，现场观摩康复课程，全面掌握孩子们的训练进度与康复变化。同时面对面倾听家长诉求，细致了解孩子身心改善情况及家庭实际困难。近年来，五河县残联儿童康复服务规范专业落地扎实，孩子们综合能力稳步提升，康复成效得到家长一致好评。下一步，五河县残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康复督导走访，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服务举措，持续优化残疾儿童康复保障服务，全力为残疾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将惠残助学政策落到实处，固镇县残联近期部署开展了高等教育及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集中摸底行动，全力保障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应助尽助。固镇县残联制定摸底方案，明确各乡镇残联任务分工与时间节点，要求基层残联主动认领任务，对照省级资助政策标准，逐村逐户筛查辖区内残疾学生就学情况，确保摸底全覆盖无遗漏。建立残联牵头部门联动的摸排机制，主动对接县教育部门，筛查出当年参加中高考的残疾考生以及在册适龄残疾学生名单，再将比对结果下发各乡镇进行二次核实，形成筛查反馈复核的工作闭环。组织乡镇和村残协力量下沉一线，对名单内学生逐人入户走访，重点核验残疾类别、就读学校、学籍状态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对在外地就读的学生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远程确认信息，每到一户，工作人员同步讲解资助对象的条件、补助标准和申报流程，帮助符合条件的学生家庭提前准备申请材料。在全面摸排基础上，为每名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建立专项档案，详细记录学段、残疾类型、就读

0: 无院校等关键信息，实行一人一档动态管理。下一步，固镇县残联将严格按照个人申请、乡镇初审、县级审核程序开展申报工作，确保资助资金精准发放到位。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2: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为全面检验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民生实事落地成效，提升惠残政策的知晓度与群众满意度，保障助残惠民资金精准直达，近日五河县残联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专项回访。本次回访采取分层抽样模式，抽取 20% 的补助对象，同步开展入户实地走访与电话线上回访。工作人员秉持访实情、听心声、解难题的工作准则，聚焦四项重点任务推进走访。一是问询日常服药情况，细致地询问残疾人的身体状况、服药依从性，叮嘱家属做好日常监护，督促患者规范服药，避免病情波动。二是核查补助发放进度，逐一确认补助资金的足额按时发放到位，清晰告知补助标准、发放周期，打消群众资金发放顾虑。三是普及惠残帮扶政策，面向残疾人以及监护人解读药费补助申请要求、补贴标准，现场答疑解惑，切实打通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四是完善人员信息台账，对走访中发现的联系方式、家庭情况变动的信息现场登记更新，同步汇总上报，夯实精准助残的数据基础。下一步，五河县残联将健全常态化回访跟踪机制，持续优化助残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残疾人各项民生实事，切实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盛夏酷暑，持续高温天气给辖区残疾人，尤其是重残独居残疾人日常生活带来不小考验。为切实保障残疾人平安度夏，与会区钓鱼台街道残联组织网格员助残志愿者开展夏日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把关怀送到残疾群众家中。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逐户上门，为残疾人家庭送上绿豆、毛巾、防暑药品等清凉慰问物资。每到一户，都仔细询问残疾人身体状况、家庭生活情况，认真倾听实际诉求，耐心叮嘱高温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居家用电用气安全，遇到困难及时联系社区残联。同时向家属普及防暑小知识，讲解惠残相关政策，做好心理慰藉，让残疾人以及其家属真切感受到社区的关心关爱。这次送清凉活动不仅送去了防暑物资，更传递了社区残联的温情。下一步，钓鱼台街道残联将持续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做实做细常态化助残服务，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用心守护特殊群体平安度过炎炎夏日，营造扶残助残的良好社区氛围。以上您收听的是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段江湖情，一段江湖人生，来自于罗文和珍妮所带来的《铁血丹心》，1983版 TVB 的经典剧集《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的管弦乐巧妙的融合，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武侠世界，也成为了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是两位歌手不在同一录音棚录制的，因为罗文是在香港录制了男声部分，珍妮当时是在美国巡演，所以隔着大洋分开录音，后期混音合成，造就了千

代表作品之一，不仅让大家感动得眼泪成河，在当时更是让内地观众记住了一位母亲的典范。她是台湾省女演员吴敬贤饰演的母亲谷秋霞。当年许多关心和同情谷秋霞命运的观众纷纷地给电视台写信，要求不要让谷秋霞身患绝症死去，而编导们也只好尽量地延长她的生命，最后迫不得已才让这位辛苦的妈妈离开了大家。由于观众呢还非常关心她的五个子女的命运，于是后来呢还开拍了续集《星星的故乡》。当年随着这部电视剧的走红，由杨一鸣填词，李子恒谱曲，蔡幸娟所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星星知我心》也就这样的红了起来。

星星知我心，相信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也依旧会唤起一代人的追忆。当然从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拍摄在1988年的台湾的电视剧作品之一《情义无价》。当时在内地播放的时候呢，引起了内地观众们的强烈反响，俊男美女的演员还有精彩新鲜的剧情都让这部电视剧成为了当时的黄金组合。电视剧的成功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像寇世勋之外，还有张晨光、戚美珍，都是由这部剧而被大家所熟悉和认识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在后来的长达几十年的言情剧的历史上，基本上都是他的天下。而当年《情义无价》的主题歌曲也是一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的作品。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至少还有你。听到这样的歌，大概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有人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好歌呢，可以帮我们表达出很多说不出的情绪，所以好歌总是会被传唱。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呢，至少有20多位歌手或者组合演唱过。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张国荣呢，就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过这支《至少还有你》。其实张国荣和林忆莲也曾经在电影当中有过非常棒的合作，有一部电影叫做《龙凤至多星》，我想当年可能喜欢看港剧港片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部喜剧电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张国荣的一首《无心睡眠》。
1: 有一份有我的天，坐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

无心睡眠，这是张国荣早期舞曲风格的一支作品啊。张国荣在做歌手、在做演员方面的出色的表现，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非常低调的特质，我们觉得好像他在词曲创作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厉害，而其实他在创作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的建树。我们常常会在词曲那一栏看到张国荣的名字，而其实就是他本人。可是我们觉得张国荣他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可是他有才华，总是会闪闪发光的。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也曾经得到过一些音乐奖项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为周慧敏谱曲的一首《从情人变成朋友》。其实我总是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它还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叫做《如果你知我苦衷》。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高明俊还有陈爱妹所带来的《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是当年有卡拉 OK 以后，在卡拉 OK 厅里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这首歌大概也可以代表90年代初期所流行的那种非常简单直白的对唱式的爱情歌曲。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歌。在这首对唱歌当中，我们大概能听到更多的爱意，因为这两位歌手，他们从师徒搭档变为了夫妻，林子祥、叶倩文重逢。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王聪有两个女友，一个是网络上被粉丝熟知的聪颖无双组合的林颖，一个是现实中陪伴他多年的现实女友张佳佳。王聪本来轻松游走在屏幕前与屏幕后，相安无事，但近一年来张佳佳缠着要结婚，王聪一个头两个大，为了应对女友的逼婚，他损招频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

2023年春天，失业半年之久的王聪终于找到了新工作。1996年，王聪出生在东北，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自媒体公司工作，并与初恋张佳佳开启了同居生活。张佳佳是王聪的大学同学，同样出生于草根家庭，日子虽然贫寒，但他们感情很坚固。2022年底，王聪所在的公司倒闭，生活的负担突然落在了张佳佳身上，她心底的压力和牢骚浮上水面。相恋6年多的两人即将迎来7年之痒，在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压力下，王聪感到举步维艰。在他绝望之际，一家 MCN 网红孵化公司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流量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月入过万比比皆是，10万、100万也不是梦。运营人员说着晒出了公司扶持的几位主播的收入，王聪狠狠地被震撼到了，他决定要牢牢抓住这根救命稻草，逆风翻盘。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态度，王聪卯足了劲儿，拍视频上直播，一天不落，忙得不亦乐乎。然而一个月下来，他的账号粉丝还不足百人。就在这个档口，公司的一个女主播林颖邀请他帮忙，搭档拍了一组短视频，结果幸运不期而至，视频播放量爆了300多万，网友们满屏课堂，还给他们起了个 CP 名，聪颖无双。公司迅速捕捉了这个热点，提出让两人组成一对固定 CP， 将流量发酵下去。公司承诺会在未来至少1年内给聪颖无双组合最优质的扶持政策，但同时他们也给出了严苛的合约条款，从视频更新频率到直播时长以及分红比例都列得明明白白。公司特别在合同里强调了 CP 双方不得在5年合约内曝光自己的真实恋情，不得与他人结婚，不得给账号埋下负面火种，如因主播个人原因造成人设崩塌，需10倍赔付公司推广账号花费的所有费用，并2倍返还个人从平台获取的所有利益。尽管条款如此苛刻，但可能暴富的机会突然在

来，王聪想也没想，就急不可耐地在合同上签了字。公司也信守承诺，砸了重金让聪颖无双日日挂在热门榜上。短短几个月，粉丝数量突破300万，王聪俨然成为宠妻男神。随着账号的爆火，聪颖无双的短视频广告和直播打赏纷至沓来，王聪凭借假 CP 营销赚了个盆满钵。

不久后，王聪在公司附近买了套三居室期房，张佳佳直呼不敢相信。这之后，王聪明显感觉到张佳佳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就在王聪为生活的跃进式改善沾沾自喜的同时，很多现实问题也很快浮现出来。聪颖无双的直播时段通常为晚七点到十一点的黄金档，按照公司的要求，两人几乎风雨无阻，甚至有时候王聪下了播还要跟运营人员开个复盘会，干脆就睡在公司。小情侣的恋爱时间大大缩水，这引来了张佳佳的不满，也让他这个正牌女友感到了极大的冒犯。张佳佳时常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言语间大有逼婚的趋势。然而王聪签了卖身契，短期内根本就结不了婚，他只好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王聪见躲不过，只得硬着头皮把合同给张佳佳看了。张佳佳顿时火冒三丈，王聪自知理亏，忙不迭地道歉。他磨破了嘴皮子，总算堵住了张佳佳的嘴，但他提出不结婚也行，必须公开他的身份，把两人的关系扣死，他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王聪实在头大，扔下一句你简直不可理喻，甩门离去。从此两人陷入了恶性循环，但凡见面必然围绕结婚的话题争吵一番，而后不欢而散。这让一心想要抓住流量扶摇直上的王聪非常挠头，他觉得张佳佳太能作，完全是在浪费他的时间。2024年5月3号，聪颖无双迎来了一周年纪念日，公司为他们策划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活动。当晚，王聪和林颖盛装出席，在直播间大秀恩爱，榜一大哥豪气捧场，连刷五组穿云箭。顷刻间，粉丝热情高涨，满屏青一个飞起。林颖娇羞地涨红了脸，王聪大方搂住了她，深情热吻。主播们疯狂打 call， 直播掀起了巨浪高潮。然而等他一下播，就发现电话里躺着张佳佳的28个未接来电和100多条微信留言，要求他立马回家，否则后果自负。彼时王聪正被创下新高的流水烧得上头，全公司的人都等着他参加庆功宴，他不愿意再分神哄张佳佳，于是提出分手，他赔偿青春损失费。张佳佳直接跳脚，扬言王聪如果敢甩了他，他就将两人恋爱的照片、视频以及多重佐证公之于众，让网友给评理。王聪一听吓个半死，立即屁滚尿流地往家奔。这如果是真被他捅出去了，他的报复路也就到头了。他才刚刚开挂，可不想一朝回到解放前。王聪有两个女友，一个是网络上被粉丝熟知的聪颖无双组合的林颖，一个是现实中陪伴他多年的现实女友张佳佳。王聪本来轻松游走在屏幕前与屏幕后，相安无事。但近一年来，张佳佳缠着要结婚，王聪一个头两个大，为了应对女友的逼婚，他损招频出。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直播 CP 的宠妻男人。

当晚，为了稳住涕泪横流的张佳佳，王聪提出愿意和她回家办婚酒，并再三承诺以后绝不和假情侣林颖做出诸如拥抱亲吻这样的举动。张佳佳总算收住了眼泪。然而怕什么来什么，王聪当晚驱车独自离开的照片被人上传上网上，配文犀利无比：宠妻老公两层皮，人前恩爱拥吻，人后分道扬镳。短短一个晚上，聪颖无双的评论区就沦陷了。众多粉丝质问王聪当晚的去向，甚至有疑似王聪前同事霸屏留言见过他女友，根本不是林颖。MCN 公司运营人员集体下水进行紧急公关，乔装粉丝疯狂刷屏维护王聪的形象，又提醒官方对带头造谣的几个粉丝禁言，总算扭转了事态。第二天，顶着满眼黑眼圈的王聪被公司老板骂了个半死，林颖也连带着被敲了边鼓。公司对他们严厉重申，管理好自己的私生活，如有违约绝不姑息。王聪为此

还被罚10万流水，以示警告。很长时间内，王聪都心有余悸，想着一定要安抚住张佳佳，做到万无一失才行。2025年春节，王聪带张佳佳回了老家，两人如约办了婚礼。因为担心被人偷拍，婚宴只请了双方直系亲属。为给张佳佳一个交代，王聪当着张家人的面儿发誓一辈子会对她忠贞不二。他还买了硕大的钻戒，替张佳佳赚足了面子。至此，闹了大半年的真情侣关系缓和，生活打破了旷日持久的僵局，终于重归宁静。2025年3月底，王聪购买的精装期房交工了。还没等他入住 CP 号下，就有人晒出他单人签字的购房合同，还有人追问房产证加不加林颖的名字，甚至林颖的个人账号还收到了很多私信，提醒他男人有钱就变坏，让他把好财政大权。为了平息这些舆论，这对假 CP 接连发文澄清，王聪还在直播间单膝跪地奉上房门钥匙给林颖，这才让粉丝们满意。这样一来，王聪根本不敢让张佳佳搬过去同住，别说粉丝，许多同事也住附近，张佳佳进出分分钟就会被发现。安全起见，王聪干脆没给他大门钥匙。为此，张佳佳又开始怀疑他与林颖有一腿。王聪一再承诺每周至少回张佳佳的住处3晚，还随时接受电话查岗，才将他安抚住。丈母无奈叹息，嘱咐女儿早点要个孩子，对他来说也算是个保障。张佳佳听进去了。2025年6月，张佳佳如愿怀孕，王聪十分发愁，觉得孩子来得很不是时候。奈何张佳佳喜出望外，每场产检都分外认真，以确保宝宝万无一失。张佳佳旧事重提，以给孩子落户为由，要求王聪和自己去登记。担心结婚证曝光会导致人设崩塌的王聪还在挣扎。他说，要不这个孩子还是别要了吧，等以后钱赚够了去试管做个双胞胎。这话成功点燃了张佳佳的怒火，两人商讨无果，又一次弄得不欢而散。一转眼他们就僵持了3个多月。王聪接到张佳佳的求和电话，满心以为他想通了的王聪准备带他去做引产，可张佳佳根本没有这层意思。原来已经显怀的张佳佳被眼尖的同事看出了端倪，几次试探她是不是怀孕了，张佳佳只好假意求和，实际还是要登记。王聪觉得他这是出尔反尔，不想再理会，结果张佳佳狠狠甩了他一个耳光。孩子我必须生，除非我死，你如果不跟我去登记，那我就到公司去找你们老板，我问问他敢不敢草菅人命，他要是不通融，咱们和他一拍两散，关了账号不干了。我早咨询过了，你那破合同限制人结婚无效。王聪见识过张佳佳张牙舞爪的模样，知道这事儿他一定干得出来。他一把抱住张佳佳，求他给自己点时间，想想怎么和老板说。张佳佳信了他的话。王聪思量了好几天，一旦和公司撕破脸，他这条网红路算是走到头了。他粗略算了一下，按照条款，此时违约，他要赔偿公司的钱已经飙升到几十万，是他抽了骨髓也拿不出来的天文数字。更骇人的是，他实在是怕了网友的人肉本事，连购房合同都能曝光，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要怎么藏？到时候他分分钟就得被粉丝们鞭尸爆骨。王聪背后一阵发凉，决定铤而走险。网络搜索后，王聪偷偷在网上买了米菲斯酮和米索前列醇，然后悄无声息地撒进了给张佳佳炖的药膳里。2025年10月28号晚上，张佳佳突然大出血，送进医院后被诊断为流产。张佳佳伤心欲绝，几度哭到晕厥。王聪见状，心里也有些愧疚，他主动给张佳佳请了月嫂，照顾她坐小月子。那些天他变得特别殷勤，破天荒停了好几场直播，陪在张佳佳身旁。2025年冬的一天，张佳佳一改抑郁，亲自下厨为王聪准备了一顿大餐，

张聪也兴致很高，却不想很快就喝醉了。等他一个机灵醒过来的时候，张佳佳正猩红着眼在他面前举着手机。原来张佳佳蓄意灌醉了他，然后用他的指纹打开了手机，查看了各种软件的消费记录，挖掘出了真相。张佳佳彻底失控了，他一杯凉水浇醒了睡梦中的王聪，将所有整理好的证据亮给他。人渣，我现在就去你公司，把你所有的证据抛出去，锤死你。还没醒透的王聪撑着餐桌坐了起来。媳妇儿，你听我解释。张佳佳决绝地打断了他。你什么也不用解释了，孩子一枚，我就已经怀疑是你做的。打从怀孕，孩子的各项指标向来很好，根本不可能突然流产。而我生活里最大的变化，就是突然转暖的你。我必须要结束这种荒谬的日子，哪怕像以前那么穷，也比现在强。张佳佳说着，套上外套往外走。王聪腾的一下跳起来拦住他。张佳佳像着了魔，挠花了王聪的脸，大叫着要求他偿命。王聪彻底受够了张佳佳动辄威胁，手上的力气不禁大了些。不料张佳佳撞在大理石岛台上，当场毙命。从落魄到走红，又从巅峰入低谷，短短两年的时间内，王聪走完了他的跳楼机般刺激的网红生涯。当宠妻男神的黄粱一梦醒来时，枕边人命赴黄泉，他也将在铁窗中度过余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
5: 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召开，梁延顺讲话，王清宪主持。我市推动永蹦结对合作取得实效，蹦埠星科玻璃有限公司打造科技玻璃助力品质好房建设，电诈案件同比三下降，我市打击电诈工作成效显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8月20号，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明，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江苏省副省长赵岩，浙江省副省长何忠伟讲话，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深化结对合作，把皖北所长与沪苏浙所需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探索建立更多互利共赢的有效机制，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希望中央区域办、国家发改委和沪苏浙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支持，促进皖北更好融入长三角，跟上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肖卫民指出，要推动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双向赋能升级，产业生态共育升级，体制机制创新升级，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升级，深化合作园区共建，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务实对接合作项目，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推动结对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卢山、赵岩、何忠伟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园区共建、项目协同、创新协作、民生共享、干部交流，让合作机制更实，市场主体更活，合作领域更宽，更好推进结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荣共生。好，来听下一条。产业协同是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的内核，我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努力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推动永蹦结对合作，尤其是产业发展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两地合作园区累计落地100以上项目209个，居全省前列。来听报道。
7: 在龙子湖区高铁工贸园区，安徽景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每十分钟就可以下线一片贴覆了全固态无机电致变色电子薄膜的玻璃。这种薄膜贴在玻璃上，相当于给玻璃穿上一件神奇外衣，可实现玻璃透光度自主调节，透光隔热自由切换。这家总部位于宁波的企业，借助永蹦合作的契机来到蹦埠，投资50.5亿元，建设年产60万平方米全固态无机电致变色电子薄膜项目，7月份刚刚实现量产。这一项目的落地，对我市玻璃新材料产业补链、沿链、强链具有重要意义。公司总经理江广金：
8: 最终选择了蹦埠，是因为蹦埠有深厚的产业积淀和完整的上下游配套。此外，招生团队前后16次登门拜访，每一次都带

0: 具体的方案，这种专业态度和诚意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正是因为勇棒合作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才能跨省把这个项目快速落地，实现这样的建设投产速度。
1: 结对合作以来，龙子湖区高铁工贸园区与宁波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重点围绕共建合作园区、推动产业协同、强化创新驱动等领域推进多层次合作，从单一项目对接升级为系统性战略协同，实现产业共兴、要素共融、制度共创。长三角一体化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快车道，一批合作园区正成为皖北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核心阵地。前湾产业园蚌埠有限公司工程师施若愚：
2: 从项目前期对接、签约落地、装修进场，到投产运营、政策兑现，实行一站式对接、闭环式响应，同时做好物业保障、环境维护、后勤配套等工作，降低企业落地和运营成本，让企业安心生产、放心发展，真正实现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1: 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3: 宁波前湾蚌埠高新产业园区是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皖北城市中唯一由沪苏浙方主导并实施重资产投入的共建园区，真正实现了利益的深度绑定。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聚集本地主导产业，与宁波协同发展路径，共同打造国内一流的传感器产业集聚区。
1: 在我市，永蚌合作园区正加快成长。今年以来，位于固镇的永蚌产业合作园区落地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23个，引进宁波康特高精轴承套圈等宁波本土项目，培育形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三大特色产业集群。宁波蚌埠微电子产业园上半年新入驻产业项目10个，总投资19.6亿元。银蚌产业园、中创新能源产业园项目加快建设，计划今年底竣工。从单向书写到双向造血，从项目落地到产业扎根，永蚌两地正以园区共建为支点，撬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区域协同。记者丁波涛、张颖军、王道报道。
4: 在高品质住宅建设提速升级的当下，绿色化、智能化、高颜值的建材成为了打造好房子的核心支撑。蚌埠星科玻璃有限公司依托硅基新材料产业优势，凭借薄膜发电玻璃等高端建材产品，为品质住宅项目提供硬核原材料支撑，以蚌埠制造赋能人居品质的迭代升级。
1: 在蚌埠新科玻璃有限公司厂区内，一批批成品玻璃即将装车发往河南的优质住宅建设项目，用于高端楼盘全景阳台、落地窗等家装场景。作为现代宜居住宅核心建材的关键一环，企业还创新研发了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实现弱光自发电，兼具隔热保温、隔音降噪、防紫外线等多重优势。公司董事、正高级工程师马银峰：
5: 薄膜发电玻璃呢，本身是在玻璃基板上去用镀膜的形式镀上包括铜铟加锡或者是地化铬这一类的半导体膜层，让它实现这个光伏发电的这个功能，然后成为这个新的这个发电的光电建材，为更好房子或者是绿色的这个建筑服务。如果在咱们安徽华东地区，然后如果是南立面去安装的话，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大概100来度电左右，每年发电玻璃的产能我们是超过20万平米。
1: 作为我市硅基新材料重点配套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蚌埠新科玻璃摒弃传统建材单一装饰功能，以科技赋能建筑材料升级，产品广泛应用于省内外高端住宅、绿色装配式建筑、宜居民生楼盘等各类好房子项目。蚌埠高新区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科科长朱文建：
6: 本土企业新科玻璃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兼具采光、隔热、降噪等多重功能，正是绿色建材的代表，也契合好房子接待发展的发展方向。下一步，我们将搭建房企与本地新材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引导薄膜发电玻璃等这类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 实现遗产数据产

0: 件融合。
1: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张颖军报道。
2: 昨天，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将会成为传播航天文化、播种科学思想的重要平台。
1: 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坐落于与会区，以宇航筑梦、科创未来为主题，巧妙融合蚌埠源远流长的大宇文化与新时代商业航天探索精神，构筑起如是治水、如是问天的精神纽带。场馆面积约55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设置4大展示板块。一楼向天图墙板块展示蚌埠商业航天的整体印象，描绘蚌埠商业航天的全景图卷与发展精神。二楼建址苍穹展区展示商业航天的当前作为，聚焦蚌埠商业航天的亮点成绩与独特技术。天地旅程展区为商业航天体验区，邀请参观者共同参与蚌埠商业航天的特色任务。星耀蚌埠展区展示商业航天的未来畅想，彰显蚌埠商业航天之于人类的紧密联系和重要贡献，将整个展区打造为一个未来的蚌埠号环形空间站，让参观者步入未来。市民李宇轩：
3: 平时这些东西都是只能在电视上能够看到，然后今天切实地感受到了祖国的非常强大，发展的非常迅速，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1: 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不仅是展示中国商业航天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我市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长三角商业航天产业高地的关键科普载体。蚌埠市商业航天科技馆馆长郭青青：
4: 展馆系统展示商业航天发展成果，通过航天模型展品、互动展项，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航天科技的魅力。我们重点面向青少年开展航天研学科普课堂、主题实践活动，打造中小学生航天科普实践教育基地，普及航天知识，厚植科学探索精神。同时也面向产业界搭建交流展示窗口。
1: 记者竹笛报道。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来自蚌埠市公安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并且就市民所反映的炸街、车辆治理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5: 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高健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持续优化工作机制，全力开展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治理各项工作，降案减损局面持续巩固，警情、立案、损失、完损呈现出三降一升的良好局面。
6: 线法电信诈骗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5.4%，利益电诈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3.7%，损失呢，金额呢，同比下降了48.8%。公安机关呢，通过拦截劝阻、止付冻结等追涨完损措施呢，成功的返还群众损失呢1622万元。返还率呢，同比上升了3.1%。其中呢，案件损失50万元以上的案件呢，同比下降了43.3%，就是大的诈骗犯案数下降。
5: 节目中，市民张先生反映：
7: 现在街上炸街的车，我上次已经在这个防风热线已经反映了。现在比过去还厉害，都是3个2个成群。他们后边呢，我发现了都有牌照，根据我们现在的科技手段，是能查到他们的。
5: 市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大队长陆俊杰回复：
8: 我们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呢，对我们这个炸街行为呢，也是加大严厉打击力度。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市区里面总共画了是8条针对大功率摩托车限行的路段，从我们的滨河南路、行湖路、曹林路、东海大道、南湖路、延安路等。针对炸街车呢，我们同时晚上在这个部署酒醉驾，包括我们这个周末统一行动的时候，加大对我们这个炸街车的这个查处力度。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我市各地压实防汛责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我市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2026年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出炉，我市一小学手工坊榜上有名。今日提醒，淮河蚌埠段通航管制迎来了新调整。

0: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面对前期淮河上游持续降雨带来的汛情，连日来我市各地压实防汛责任，组织力量开展不间断巡堤查险，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来听一组相关报道。
4: 淮河龙子湖区段堤岸防汛值守工作有序开展。8月20号，记者在曹山街道幸福村和志怀街道防汛值守点看到，值班人员在岗值守，巡堤人员沿堤顶、堤坡、堤角全线细致排查，重点核查堤体渗水、散浸、裂缝、塌陷等风险隐患，规范做好巡查记录。龙子湖区段堤岸防汛，东起龙子河河口，西至国庆街，全长约 6.8 公里。此次防汛值守力量由志怀街道、曹山街道等五个街道志愿者组成，值守人员熟练掌握巡堤查险技术要点，重点紧盯临水坡冲刷、背水坡散浸等关键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往复式排查，精准排查各类堤防隐患。龙子湖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
5: 我区布设值守点位六处，每点安排10人，24小时驻点巡查。区领导每天带队开展巡查检查，实地查看巡堤查险，人员到岗履职及值班值守情况，推动防汛责任层层压实，确保巡查全覆盖，值守全时段。
4: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汛期淮河水位波动，蚌山区委二路街道也是多措并举，全力守住淮河岸线安全。
4: 在淮河大坝委二段防汛值守点，值守人员全天候在岗在位，宣传小喇叭循环播放安全提示，工作人员分组分段开展堤坝巡查。截至目前，街道累计巡查堤坝近10公里，劝离各类涉水群众260多人次。蚌山区委二路街道辖区 1.5 公里淮河岸线紧邻市中心，人流量大，汛期涉水安全风险隐患突出。自8月12号起，淮河水位持续上涨，街道启动24小时防汛巡查值守机制。蚌山区委二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国栋：
6: 最高峰时期呢，我们是按照2小时一报的程序向上报告，目前呢是一天四次，早上、中午、晚上还有夜间进行一个报告。目前我们街道是安排人员三班倒的形式对防汛情况进行值守。
4: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李媛媛、郑亮报道。
3: 面对本轮汛情，淮上区迅速部署，紧盯淮河、北肥河沿线堤岸，持续守牢汛期安全关口。
4: 在淮上区曹老集镇金山湖村，北肥河水位较平日明显上涨，值守点的村委会工作人员沿着堤岸两侧巡查，查看有无渗水、管涌等险情隐患。淮上区曹老集镇金山湖村党总支书记甘怀草：
7: 我们是24小时在堤坝值班值守，另外巡查人员我们是背板 是六个人进行训体，夜班呢是四个人。另外我们的物资储备，防汛的物资都是运到这个点位上，到点位上的。

0: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处置。
1: 同样，五小街镇槐花园社区也组织专门力量，驻点北肥河沿线堤坝及淮河北侧大坝开展巡堤查检工作。本轮汛情发生后，淮上区第一时间召开防汛抗旱专题工作会议，对淮赣及北肥河沿线防汛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抓实巡堤查检、物资保障、值班值守等各项举措。经过全力排涝处置，淮上区城乡内涝、农田积水已于8月15号晚间基本排完。目前北肥河闸上水位已降至设防水位以下，淮河泵浦闸水位继续缓慢回落。淮上区将密切关注水情变化，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抓实抓细巡堤查检各项工作。记者王玉报道。
2: 好，直播泵浦，下面我们来听两条简明新闻。我市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上半年我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23元，同比增长 6.9%， 增幅居全省第二位。近日2026年安徽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出炉，泵浦市推报的汇金小学小金娃缤纷珐琅手工坊光荣上榜，至此我省省级新时代好少年获评人数由7人跃升至13人。
3: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今日提醒，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日提醒。8月20号10点起，淮河泵浦段通航管制迎来了新调整。泵浦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发布通告，辖区淮河长淮卫大桥下游水域、汇河水域解除禁航管制，恢复通航，但淮河泵浦闸上游水域、泵浦闸下至长淮卫大桥之间的水域、慈淮新河及郭河水域仍然实施的是全面禁航，禁止任何船舶航行、作业和驶入。据了解，辖区淮河干线渡口全部停渡，渡口经营人要加强渡船系固，严防缆绳断裂造成渡船漂移，淮河干线禁止船队通航，泵浦闸继续停止放行任何船舶过闸，其他船闸可恢复通行。禁航水域范围内所有的水上水下施工作业活动全部停止，施工船舶在安全水域有序锚泊，加强值班值守。对于非禁航水域，通告明确船舶开航之前要加强自查，确保船舶试航、试源、试任，航行中加强瞭望和避让，严主航道安全驾驶，船员甲板活动规范穿着救生衣，通过桥域水域留足富余高度，非禁航水域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之前要充分研判，不具备

0: 安全条件立即停止作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仍处于主汛期，水位虽有所回落，但是流量依然较大，船舶务必要严格遵守管制要求，切勿冒险航行。如果遇到了事故险情，可以拨打12395求助。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上，蚌埠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6度到27度，预计明天23号白天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听众朋友，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规范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个人专属数字健康档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北京开幕，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多维度展示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引发各界担忧。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暴力事件，多人伤亡。埃及等8国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政策。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2: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较去年明显提升，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3: 今年1到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1: 今天是24号，2026年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
2: 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将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
4: 今天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
5: Under the water, we need dams from 15 to 20 meters. This one it can dig to 300 meters.
6: Wow.
7: Exhibit.
8: 展出的这5种智能查验装备都十分先进，也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有如此多的 AI 技术和实践。每一种工具都是中国各个地区的海关根据他们自己的案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应对的难题开发出来的。或许我们国家也可以采用，以提高我们的清关效率。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专门设置民生实事专项。
2: 围绕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异地就医结算等群众关切的事项，推出一系列惠民新举措。
4: 十五五期间，各地医保部门将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探索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提高参保率，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持续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实现智能寻药、购药、送药，并为完善医保药品支付管理提供基础，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购药位置导航等功能，方便群众购药。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把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定点管理，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的比例达98%以上，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推进基层病种在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引导患者基层首诊。进一步规范异地就医备案管理，严格落实先备案后结算，完善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管理，更加重质量优布局严管理， 持续开展异地就医结算、资金监测和运行分析，扩大

0: 职信息通知与状态查询服务，实现身份验证、业务办理与医保结算等功能衔接。
1: 关注天气，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热带低压在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10点，紫檀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今明两天，紫檀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台风蓝色预警，今明两天广西、海南、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水利部今天10点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四川、重庆、江苏等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和短时强降雨，
2: 当地相关部门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淤等工作。
3: 今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强降雨引发山洪，县城城区大面积进水受灾。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连夜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受困群众，开展隐患排查、道路清淤等工作。目前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逐步消退，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昨天重庆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下午3点左右，重庆潼南区城区乌云密布，伴随着大风和雷声，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受此次降雨过程影响，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气象局于8月21号16时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沙坪坝、潼南等区县部分乡镇存在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提示相关区县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昨天重庆市大足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大足区气象台于12时50分发布气象临灾警报，记者在大足城区看到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市民出行受到一定影响。气象部门预计24号以后阵雨天气将明显增多，提醒相关部门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昨天江苏泗阳迎来突发性强降雨天气，雷电、大风、短时暴雨同步来袭，短时集中降雨导致城区多条主干道快速出现大面积积水，道路交通通行受阻。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环卫部门正开展城区排涝、道路清理等相关工作。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召回多款车辆，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共计420余万辆。召回的原因是相关车辆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企业不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采取加贴警示标识等措施，以降低安全隐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天晚上在北京开幕，本届运动会开幕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育盛宴。
2: 昨天晚上开幕式进行了最后一场联排，那开幕式上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先睹为快。
3: 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将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而形式丰富的表演也将多维度展示中国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4: 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人机共舞的表演彩排，您看机器人跳动起来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韵味呢？那么在本次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上呢，将会有上千台的机器人同台演出，此外人形机器人还会与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们一起表演，展现出一副未来 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近

0: 技赛场再走向真实应用的一个迭代和升级，共同展现出人机共生的美好愿景。
1: 此前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新策划组织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海内外多地的能量传递活动，这些搜集起来的能量将于今晚汇聚冰丝带，在开幕式上点亮象征圣火的至心。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将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五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目前，浙江省青岛市已实现个人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账户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昨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首条接触网导线完成架设。接触网是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列车运行输送电能。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广东清远电厂二号机组成功实现10%能量比生物质掺烧，这是国内首例百万千瓦二次再热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掺烧发电，每年可替代标煤14.2万吨。北京时间8月22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3: 其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5: 日本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暴露扩军备武的动向，引发各界担忧。
6: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报道称，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呈现逐年递增态势。若2027财年最终预算规模达到10万亿日元，日本防卫预算大幅增长的态势将进一步延续。安保三文件还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2%。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加速推进扩军备武，已将2%的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在此背景下，尽管还未到现行安保三文件规划期的最后一个财年，日本已出现要求进一步提高防卫费相对 GDP 比重目标的动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

0: 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
2: 同一天，乌克兰称打击了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
3: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俄防空力量在多地拦截并摧毁21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天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同一天，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说，俄军当天下午对该州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对于乌方说法，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时没有回应。
1: 当地时间21号，约旦河西岸地区发生多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事件，造成一名17岁巴勒斯坦少年死亡，一人受伤。
2: 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现场部分设备被烧毁。
4: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发布的消息，当天在西伯伦北部的塞尔镇，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少年沙拉尔代被以色列安全官员开枪打死，另有一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由于有巴勒斯坦民众向未经授权进入该地区的以色列平民投掷石块，随后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开火，沙拉尔代中弹身亡。以军表示已派士兵前往现场，警方正在收集证据和证词。同日，西伯伦附近一处采石场遭以色列定居者纵火，当地巴勒斯坦居民说，有以色列定居者凌晨闯入并烧毁了采石场设备。以军证实接到报告后派士兵前往，但嫌疑人已逃离，警方现场调查已收集证据，表示将追究责任人。
5: إلا إنهم هذولا يعني ما تركوا لا محل ولا تركوا ولا حاجة إلا غير ما يعني بتدخلوا فيها وبحاولوا إنهم ينكدوا على أصحاب الأرض،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زراعة،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رعي، يمنعوهم من العمل. طبعا هذا منطقة يعني بيستفيد منها عمال كتير، بيستفيدوا منها ناس كتير، مصدر رزق يعني لناس كتير.
4: 此外，一名58岁的巴勒斯坦人当天凌晨在杰宁被以军打死。据巴勒斯坦官员统计，今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地区已发生近1500起以色列定居者和士兵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机构及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均为巴勒斯坦国被占领土组成部分。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违反国际法。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第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
2: 他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4: 阿巴斯在声明中强调，第一区定居点计划将把约旦河西岸切割为南北两部分，同时割裂东耶路撒冷与其周边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联系，严重损害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的建国前景。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阿巴斯呼吁欧盟、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及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阻止第一区定居点计划的实施，并立即制止一切定居者暴力行为，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建立目标。
1: 当地时间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
2: 谴责。

0: 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以一区定居点计划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返回渥太华。此外，加拿大将对美国征收关税的措施进行对等回应，以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和企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西部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29人死亡，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哥伦比亚全国有16个省的481个市镇受到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达31.4万人。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8: 刚果金卫生部门21号最新数据，自5月15号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5290人感染，2516人死亡。疫情蔓延速度和范围远超应对能力，联合国紧急呼吁国际社会立即提供援助。当地时间21号，阿拉姆吉尔宣誓就任孟加拉国第23任总统。孟加拉国实行议会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同时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21号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水平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目前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的储气率为49%，而去年同期为67%。德国柏林动物园21号为吕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特意准备了用红菜根、胡萝卜等蔬菜汁制作的冰蛋糕和可食用冰蛋珠。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8月22号出生，是雌性大熊猫孟孟在德国诞下的第二对双胞胎。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典型厄尔尼诺通常导致海温上升于1摄氏度，升幅达2摄氏度即可判定为非常严重，目前海温升幅已接近2摄氏度。当地时间20号，美国纽约市皇后区和长岛出现多起水龙卷，其中至少一股登陆后形成龙卷风，造成1人受伤，多家海滩俱乐部受损。纽约州州长已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受19号台风紫檀和东海热带低压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北部湾到东海等海域及沿海都会有6到7级大风，阵风8级以上。与此同时，华南沿海一带普遍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广西南部、台湾南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此外，从青海到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北京25到31摄氏度，抚远16到23度，银川21到31度，榆林21到30度，渭南25到34度，27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7到35度，鹤壁25到32度，安庆26到32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8到34度，泉州25到32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6到7级，北部湾中雨，西风8级左右。南海东北部中雨，西南风5到6级。
5: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好，谢谢。傅佳今天刚才演唱的也是梅派代表作了，
1: 是的，
0: 西施，
1: 是，
0: 我觉得特别的享受，尤其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你演得更好，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琴师啊。
1: 啊，是的。今天呢，给我伴奏的是我的老公，也是来自我们国家京剧院的青年琴师胡谷月。
0: 哎，欢迎欢迎，胡谷月啊，今天这个傅佳演得好不好？好，谢谢你的支持啊，真是脱腔保调，所以才更加的成功。傅佳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宝宝。
1: 对，有一个快2岁的宝宝。
0: 下回也好好的熏陶熏陶他，有没有计划？因为先生是琴师，你又是京剧演员，想没想过到他这一代是不是要往这个上面去？
1: 也有想过，如果他很喜欢或者也是这个里面的苗子的话，会考虑让他也学习我们这个行业的。
0: 嗯，太好了，好像看到了马上就能登台的一个小小接班人了哈，
1: 争取下次来。
0: 好，太好了，我们等着他一鸣惊人。
2: 我觉得傅佳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演员啊，这个也小有名气，国家京剧院在这么一好的一个环境当中，有很多的艺术家前辈在供你去参考去学习，同时借鉴了很多，尤其梅大师的东西在你身上得到了一些体现，我觉得这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后继有人，我们你看大大气气，这个非常端雅，而且呢这个表演当中不温不火，让这个让我们看着非常舒服，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传统，如何把这些个好的东西传下去，我们能继承下来，这是你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还有一个得天独厚，你有一个好的老公啊，每天可以跟你们一块儿一起研究唱腔，同时呢你还能给他提出一些问题，他还能给你提出很多建议，我觉得这样珠联璧合以后，可能走的路会更宽更远。
1: 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3: 他的声线好像蛮宽的，就是不像有的时候那个京剧演员唱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比较窄，他的声音特别的宽。那个崔老师、王老师，我这是我听的最强烈的感受。嗯，不会是很多好那个京剧演员嗓音有那么宽是吧？
2: 又宽又亮
3: 啊。对对对，又宽就显得比较厚实的，这个扑面而来的这个声音让我挺喜欢的啊。谢谢您。
4: 傅佳不用说了，这个非常好的演员。一个的特点呢是他声音条件特别好。他最初是从学梅派开始，后来又跟了这个杜近芳老师，他是在传统梅派的舒展大方的基础上呢，又吸收了一些杜近芳老师比较女性化、比较这个时代化的一些风格。所以这段唱你也能感觉到，他并不是完全的用梅派的那个声音和唱法，但是这段唱的今天的效果特别好。其实里面唱段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段都能留下。他没唱水电风来，他也没唱的西施女生长在祝罗村里，他唱这段我觉得是反而更体现他的功力，因为他这个二六之间他本身的那个气口啊、伴奏啊是比较短的，他要拿捏的非常好。总来说呢，我认为傅佳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而且他你看他的性格气质很静啊，
0: 特别稳，
4: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优势。祝你越来越好。
1: 谢谢您，
0: 谢谢三位老师的点评，老师们都对你记忆。

0: 厚望啊。这个我们也很期待，尤其今天咱俩约定了好吗，下回一家三口一起一鸣惊人。
1: 好的，
0: 期待你们三口
1: 一定早点来。
0: 期待期待。好，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到梦想加油站。
1: 今天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发挥比较正常的，因为今天为我伴奏的呢是我老公，所以在一起配合的会比较默契一些。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就为我加油点赞，多多支持。
0: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2: 大家好，我叫郭桂叶，来自河南鹤壁。因为我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从小我就喜欢戏曲。我现在在鹤壁市牛派艺术研究院工作，主攻花旦、刀马旦、玩玩生。单位家里边2.1线的生活，让我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工作当中，有更多的时间去练功学习。我就想让自己在戏曲发展道路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0: 好，谢谢。学这个豫剧有多长时间了？
1: 我学豫剧十几年了，因为我12岁就开始学了。
0: 哦，我就发现，在河南好像生活，你不会唱戏，就觉得你跟不上时代了，是吗？
1: 我们那儿不管是你们家里边，只要有大喇叭的地方，就是放的河南豫剧。
0: 那你家里面人除了你之外，还有人在从事豫剧工作吗？
1: 我有一个堂哥，也是学豫剧的。堂哥从小对我影响就非常的大，他是唱武生的。我进到戏校的时候，他就天天晚上督促我练功。别人练功，白天练完，晚上就出去逛公园，就出去玩了。但是我哥哥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他拿了这么长一个藤条，如果我练得不好的话，他就用那个棍子就摔我。
0: 那个时候可能还有怨言哈，不理解。
1: 那个时候特别不理解，我就想着别的都是交的一样的学费，别人都出去玩了，为什么我要受这个罪？但是现在非常感谢他，因为一分汗水一分付出就多一分收获，有了他当年的那个对我的严厉，才有今天在舞台上扎实的基本功。
0: 太好了。那现在在舞台上演出的机会也挺多的是吗？
1: 对，我们金老师要求我们年轻人一定要练功，练好基本功，扎实基本功，然后演出的时候让我们年轻人去演出。
0: 那金院长这回知道你们来这儿参加我们的活动吗？
1: 知道，他还说，他还督促我们说一定要拿出好成绩，
0: 为院里争光哈。
1: 是的，
2: 金不换老师手下的年轻演员吧，都特别感觉到他们特别敬业，都是舞台

0: 磨砺出的那种功夫，这点呢我觉得特别明显。还有一个呢，这个演员的腰腿什么都挺好的，他演这个台上很活，可以看出刚才就是说他下的功夫，而且他在非常匀称，很好的一个演员，很精彩的一段表演。
1: 谢谢。
2: 我想问问那个常大师的那个有一个什么笑声是在哪个地方，一边唱一边笑是什么什么位置上？
3: 掌声的顶替不齐、
2: 对，
3: 这一句，
2: 对，我感觉你在唱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有乐队的声音太重了，我就没有太听到这个不清啊，就好像听得不够清晰了啊。
1: 可能是我唱的还不足。
2: 但你刚才拎出来唱的时候就特别清晰啊，就是像这种大师的这种闪光的地方，这种亮点，它是成为一种家喻户晓的一个特质。所以我建议就是下次在演唱的时候呢再把它凸显出来。往往有的时候模仿者要比本人的要更夸张一点，所以人们才能够更加可信度，就是有这么一点问题吧，其他都特别好，真的是很好。
1: 谢谢。
4: 挺好，就是不过瘾，太短了。太短了这段。这个刚听到点兴奋，哎，夸这把时间用足它。
1: 好的，
4: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发现的更细致一点啊。
1: 好。
4: 另外他这个装束，
2: 对，我刚刚我们俩商量
4: 有一点，
2: 你们是算大半小半？
1: 小半。
2: 为什么也贴片子呢？
1: 因为我们如果是大半的话，就是后边那个大帘子、那个、
2: 我知道你们这个叫我们古黄梅戏里叫古装半
1: 啊、
2: 大小半结合后面梳的是辫子，不是那个线引子，然后呢前面也贴的是片子。但片子为什么我刚才跟王老师商量为什么没有带花啊，
1: 这个服装有点改良
2: 啊、所以就
1: 然后
2: 是也改良了，
1: 避免了花的那个、花的带的。
2: 对，
4: 因为你上下有点下边沉，你知道吧，
1: 有点不协调。
4: 下边沉，你看你头上这些东西哪怕再装饰一点，因为小红娘很俏皮，也爱美，
1: 对，
4: 然后也爱捯饬，稍微有一点点在
2: 装扮，
4: 你看上面黑这块都是有点凸。
1: 好、
4: 再把它丰满一点，可能更漂亮一点。
1: 好，谢谢三位老师。这个回去啊跟金院长说说，给咱年轻人的服装啊行头再重新再置办，
3: 好的，
1: 让他更讲究一点。你就说我说的。
3: 好。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5: 对于这次的表演呢，感谢专家老师对我的认可，也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意见，说我唱腔的喷口的地方还有不足的地方，那么下次呢我会继续改正。还有评委老师对我的这段演唱说觉得可能有点太短了，还不够尽兴，那么下一次呢我会再选一段更长一点段子让评委老师尽兴，让观众朋友们喜欢，加油。
1: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6: 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迎正。在生活当中呢，我非常喜欢美食，喜欢做饭，因为美食和做饭和京剧有非常的相通的地方，都是讲究劲头和节奏感。在以后工作当中，我要秉承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弘扬京剧国粹文化。

0: 不仅有了饭汤，更尝到了甜头。
1: 现如今呢，农民兄弟那可是美透了，铁大门、砖院套，出门就是水泥道，鸡鸭鱼肉随便造，这小日子
2: 都美出皮皮味了。
3: 远销海外，打开门路了，
1: 家家都成暴发户了，咱们农民的思想啊

将军三。

0: 谢谢，谢谢几位精彩的表演。这个刚才给我们带来的是咱们龙江剧的小戏，应该也算是戏歌了，是吗？
1: 龙江剧表演唱
0: 啊，龙江剧表演唱，来自黑土地的朋友们，谁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院团呢？

0: 对呀、啊，这个得由我们院长来介绍。
1: 对，院长，
0: 对
1: 对对对，
0: 来，掌声欢迎。
2: 你好，你好。
3: 我们是宝庆县龙江剧院，最早我院应该是1960年建的，是宝庆县评剧团。
2: 哦，评剧。
3: 对。
2: 哦。
3: 2013年更名为宝庆县艺术团，1999年我们加入了黑龙江省龙江剧的联合体，改为宝庆县龙江剧院。2013年转起改制，我们变为宝庆县龙江剧艺术中心。
2: 以前是评剧团，现在是龙江剧。
3: 对对对。
2: 有唱评剧也有唱龙江剧的吗？这个剧种都不一样。
3: 没有了，那个唱评剧这些老师都已经退休了。
2: 哦。
3: 剩我们这些都是龙江剧演员。
2: 那咱这个龙江剧演员，咱团有多少人呢？
3: 我们团现在31人。
2: 31人、主力都来了呗。
3: 基本吧。
2: 基本吧。
3: 基本吧。
2: 那你呢？
3: 我是乐队出身。
2: 什么乐器啊？
3: 那个五场打手锣的。
2: 哦，今儿你点评点评你的这个团员们演的咋样啊？
3: 太好了，从3个月一直到现在，每天每天这么练，虽然只有6分钟展演时间，他们苦练了3个月，我是每天我都跟着他们在一起，太苦了太苦了，现在腿上基本上还是青的紫的呢。
2: 你看看这个院长哈，就心疼自己的团员们，咱把掌声送给他们吧，好不好？辛苦了3个月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付出，也谢谢你们精彩的表演。
4: 我觉得剧种啊，哪个剧种都有哪个剧种的看点，你比如花鼓戏的牛，你比如人家这个龙江剧的这个手绢工，他这个今天把那手绢变成花，我觉得变特别好。幸福生活，你弄一红手绢在那儿不停地耍，我觉得没有这个花有意思。但是这花又起到手绢的作用，它让演员手有地儿搁，而且呢也有一种寓意，代表生活像花一样香，像花一样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他们今天特别好在哪儿呢？既有龙江剧黑土地的那种音韵，它在内容的叙述中呢，它又有一些时代的相对快节奏的、相对年青春一些的这种音乐的这种表现效果。总的呢，我觉得这个龙江剧给我印象非常深。如果一个戏没有这种当代生活和朝气的话，它很难感染观众，它可能只能越来越感染一些老观众，它不会感染更广大范围的社会观众，更不可能感染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发生变化的享受生活的那个当地的观众。
2: 谢谢，谢谢崔老师的分享。
5: 他们今天呢在台上这种热情吧，这种朝气的这种状态，挺能感染人的。就是你看北方戏和这个南方戏不一样，你要像我们有天仙配七仙女，6个仙女在台上唱，但这个形式我就觉得是挺好的。也要是其中有那么4个姐妹能够再有一段单独的这种，我觉得肯定就会更丰富一些了啊。对，现在就是整个的是有一点，就是节奏上有一点平和。
2: 好，谢谢吴老师。
6: 非常好看的一个组合，一个团队。表演呢，我觉得还是剧种的问题。你像龙江剧，他们就可以拿这种东西。啊，黄梅戏我们就可以是另一种形式。
5: 对，
6: 你像我们京剧，如果出来6位姐妹们，肯定是当当个里个啷当个啷当里嘚啷嘚水袖，就是这种了。所以各个剧种走得远与近，我觉得取决于什么呢？他这个剧种的这个有没有人去发扬，有没有人去传唱。我觉得龙江剧有这些个年轻的这个靓丽的姐妹们哈。你们再这么高兴的再去表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命力和它的一个传染。今后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这个弄出更这个畅快人心的一些节目来奉献给我们的观众。谢谢你们，辛苦了。
2: 好，谢谢三位老师。其实我觉得呀，今天咱们带来这个题材特别好，来自咱们老百姓的心声啊，发家致富、脱贫致富，尤其今年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唱出我们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那接下来咱们共同进入梦想加油站。
7: 我们的龙江剧表演唱甜蜜的黑土梦，表达了我们对家乡的热爱。我的家乡宝庆县，山美水美人更美，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来做客，请为我的家乡点赞，为我们的团队点赞，加油！
2: 有请下一组竞演者，

0: 我叫马永祥，现任呢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
1: 我叫李月英，是保定市电影公司退休职工。
2: 我叫李建明，来自保定。
0: 我就是退休之后啊，京剧也始终伴随着我。
2: 和二位合作感觉特别高兴，希望呢今后呢为那个戏曲呀、为京剧呢能做点贡献。
3: 司令，这么熟识是什么人呢？
4: 你问的是

0: 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还真是有点后怕呀。参谋长，兵不好，请抽一支

0: 好，谢谢。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是专业出身，我从事了也就是说17年的京剧武生，干了30年的文博工作。我改行这30年来呢，也文的武的基本上还都没有放下，经常啊登台表演，我要一如既往的啊去宣传，去钻研演唱京剧艺术。
0: 好，虽然说离开了专业的舞台，但是这个对于他的热爱从来没有减轻过。
2: 我呢从小也是爱好京剧，这是我的师弟马永祥，我们是在一起啊。经过那个戏校的努力呀，曾经演过全剧的杜鹃山，还有全剧的红云岗的红嫂。后来这是退休之后也没什么事儿，完了以后呢还是又拾起这老本行来了。生活特别丰富，早晨起来跑步啊，完了以后跑完步踢毽，踢完毽以后就和一些爱好这个京剧的朋友们在一起聚在一起，你唱一段我唱一段，大家互相切磋，
0: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2: 对，是。
0: 来，我们的胡传魁老师。
3: 我呢是也是以前也是专业的，79年毕业河北戏校，第一出戏开的坐在道马，后来总而言之我就调到湖北，从湖北调回来也有30来年了，也是不干了。但是通过这次平台啊特别高兴，以后呢还继续呢把咱们京剧呢是这个能尽了一点微薄之力，我也是现在也教学生。
0: 太好了，谢谢老师们的分享。
4: 三位好像刚才一介绍都是专业的是吧，然后刚才这个像马先生说离开剧团30年是吧，我觉得您应该继续的把我们的国粹艺术，您这么热爱，我们不光您自己，还要多普及一下，在您周边的这些个年轻的这些个戏迷爱好者，多发展他们，把您的经验和体会多传授给他们。但是我就刚才，说到您一点哈，您整个的扮相，上来有那种气质，但是您缺乏点这个奸诈。刁德一这个人物，应该再让他笑里藏刀啊，让他，哎，再坏。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俗话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倒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拿于成荣来说，又困在遵义城中，囊中羞涩呀。跟7年多以前上罗城上任的时候大同小异。这样没钱不行啊，人要没钱就等于断了血脉，还得去河州上任呢，人吃马喂，还得结账，拿什么给人家？哎，姓金的这个盲人有用场了，利用雨天客人们都不能上街的机会，在堂屋摆起了挂摊儿。朝清在旁边帮着他，哎，人们自动的围拢上来，一看上面写的是大刘运卦未卜先知，算的不准，3倍偿还，就是算的不准，返回你3倍的价钱。哎，人们指手画脚，认为这个盲人还真能吹，还真有算的。单说于成龙，于成龙心里头不是滋味，倒到床上辗转反侧，想睡又睡不着，心里灭呗，就盘算着怎么能到河州，这个钱怎么个解决。哎，心说这朝清真有意思，架着这个盲人算卦啊，挣钱去了。我能叫盲人给我垫付钱吗？这不是笑话吗？可心里头一腻呗，睡不着了，翻身坐起来。哎呀，玉成龙一琢磨，闲着也没事儿，我也去凑个热闹，看看这个易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姓金的这位先生

0: 生算得准还是不准。于成龙信步也到了堂屋，拿了把椅子往旁边一坐，在这看热闹。这会儿刚有个人算完，这人是赞不绝口，准哎，哎，真不错呀，说的真准，哎，就挣了两份钱。朝清啊，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哪位算？哪位请过来？哪位算？算的真准。他在旁边给帮腔。这时候人群外的有个胖子，看那意思，想算又不想算。不想算吧，还想算。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分开众人，坐到金先生对面。
1: 先生，给我算一卦。
0: 金先生眼睛眨巴眨巴，好，欢迎欢迎啊。客官，您问了卦资了吗？
1: 没问呢。
0: 给旁人算，有钱没钱随便。给您要算，这卦资就不一般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你跟他们都不一样。你要算这卦，得收文银十两。
1: 哎，多少钱？
0: 十两文银我才能算，少一点不能给你算。
1: 你蒙人呢，哪有这么贵的卦资啊？大伙听一听，十两银子，那够一个打工的干一年挣来的钱呢、啊、哎，够一个穷苦之家吃一年的了，哪有这么贵的？不算了不算了。
0: 金盲人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请便，算你就算，不算拉倒啊。方才我说了，你跟旁人不一样，你这卦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才多收钱。另外再跟先生您说呀，那穷苦人一年挣那俩钱儿，吃都顾不上，能跑这算卦来吗？只有你做大买卖的日进斗金，你才算得起。我收你十两银子不算多呀。
2: 哎，
0: 胖子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他怎么知道我做大买卖的，他双目失明，他也看不见呢。胖子犹豫一下又坐下了。
1: 行行行，反正下雨天也出不了门，买卖也做不成，我就认个倒霉，花他十两。
0: 说着在兜里一伸手，拿出十两一个元宝往前一递。
2: 哎呀，在场的人
0: 十两银子，
2: 这也太贵点了、哎、这胖子真舍得。
0: 姓金的先生伸手把银子拿过来，拿舌头舔舔，还拿牙咬咬，什么意思？看这银子是真的是假的，成色怎么样，舔一舔从味道里头他就知道，咬一咬软硬他也清楚，就递给身旁的朝清。
2: 朝清一琢磨，方才两份再加这十两，哎呀真行。
0: 但他又担心，你收人家十两银子要算不准，你得三倍包赔呀、啊、
2: 我的妈呀，真要包赔三倍还不够呢，还呀，
0: 心咚咚咚咚直跳。偷眼观看，金先生稳如泰山。
2: 您想问什么呢？
0: 胖子乐了，
1: 那还用说吗，我是买卖人呢，买卖人离不开个钱字儿啊，自然我问一问我的买卖好还是买卖坏，估摸着能赚多少钱，就问这件事儿。
0: 金先生点了点头，不错。哎呀，您是做药材生意的吧？

0: 要没有你夫人跟你吵一架，你也不至于离家出走，有这事儿没有？哎呦我的妈呀，胖子脸上的胖肉蹦了两下，怎么这么准呢？可不是吗？我要倒腾药材，我夫人就不同意。为了这个事儿，我们俩打得把盘子都摔了，把茶壶也摔了。我是负气离家出走的，怎么他都能算出来？也太灵了。胖子是心服口服啊。先生，你说的太对了。那请问先生，您说我此次这买卖能赚钱呢还是赔钱？估摸着能赚多少钱？哎呀，您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左手。哎，胖子把左手伸出来了，又肥又厚，圆乎乎的，上头还有一层亮光。金先生把他的手握到自己的手中，像号脉差不多少，掐他的骨头节儿，摸呀摸呀摸呀，时而皱眉，时而翻白眼儿，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于成龙在旁边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摸了好大一会儿，盲人把手松开了。先生，你倒说呀。哎呀，我说掌柜的，你先别说你赚多少钱了，我这么跟你讲得了，南方买卖不得做，故此你到北边来，北边的确是能挣大钱。要按理来说，你这一趟银子不会少赚的，但是我可直言啊，不出七天你有杀身之祸呀。啊，胖子一听可坐不住了，汗都冒出来了。先生，你说什么？我有杀身之祸。对，有杀身之祸呀，你身上的凶气味我都闻出来了。我说掌柜的，这个钱嘛，多了就多赚，没有就少赚，总之你又不缺钱花，赚那么多银子有什么用啊？哎，我可告诉你啊，北方钱虽然好赚，你赚也给别人赚，赚得越多危险性越大，你要再往前走100里地，几天之内凶光出现呢，恐怕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你要能听瞎子的话，马上打道回衙，回家去吧，把手边的货抖了抖了，过个安稳的日子。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哎，
1: 我是啊。
0: 对了，胖子一琢磨一点都不假，我们这次来呀，来了好几波倒腾药材的，其中有两波有个姓丁的叫丁麻子，就是我的仇人呐。起身的时候我听说过，丁麻子说他要赔了还则罢了，他要赚了钱，我叫他连本丧汤。有个朋友把这话传给我了，背不住丁麻子等人暗中下绊子要收拾我。哎呀，这盲人算得太准了。胖子把手绢拿出来沾了沾凉汗，先生，我听您的，我这就打道回衙。好，进一步悬崖万丈，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要回家奔南走，步步高升，平安无事，你放心吧。
2: 多谢先生。
0: 胖子转身走了。哎呀，大伙就问，怎么算得准不？
2: 准极了，神瞎子真有两把刷子。
0: 回到屋收拾东西去了。

0: 这一开头不要紧，这个也算，那个也算，这活儿接不过来了。于成龙在旁边听着，心里盘算，这门学问他怎么学来的呢？你说他不准，怎么都说准？他怎么揣摩人的心理呢？易经就这么神吗？真是玄妙至极呀！将来有了机会，我真得好研究研究。往下他就不爱听了，站起身来，回到自己屋里，往床上一躺，闭目养神。咱这么说吧，换了两支蜡烛以后，天很晚了，就听外头脚步声音，苏超清陪着金先生从外边回来了。苏超清进屋就说，老爷，今儿个发了，嗨，您怎么走了？一波挨着一波的，老金可没少花了钱呢。挣了多少钱呢？我得称一称，我去借个等子去啊。苏超清借等子称一称有多少钱。你看那阵花银子，要大个的说10两、5两、20两、50两，大元宝。那上的都有数字，那好办。那散碎的银子你没法估计呀、啊，就拿到手心掂量掂量，大概有2000，大概有1500，那玩意儿不准确。要想准确，就得找等子，找天平把它称一称。买卖家都有，苏超清去了，时间不大，称回来了。大人，您猜多少钱？
1: 多少钱？
0: 21两2钱银子，21两2钱银子啊！哎，这回行了，结账也不愁了，路费也解决了，还非吃非喝，绰绰有余。于成龙点了点头。超清啊，这是个喜事儿啊！你去打几壶酒，7壶浓茶。再找几盘菜来，我跟金先生好好喝喝。哎，应该祝贺，今儿个我也得喝点。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摆了4个凉碟。于成龙和金先生对面坐好，于成龙就问：“我说老金呐、啊，你真行啊，看来你挣钱真不费吹灰之力。”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挣了20多两银子。要年纪越累，你就是大财主了。哎呀，您客气了。他这玩意儿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说不开张啊，10天半月一份买卖也没有。说好就像今儿个似的，这买卖接二连三就火起来了。嗯。那你这易经学了多少年，都说你算得准，究竟是怎么回事？咱闲着没事儿，你能不能教给我？金先生一听乐了，大人，凭着真人不说假话呀，我那都是胡说八道啊，都骗人呢。要说易经有的准不？有。你要说绝对了就是骗人，这不正确。但是往往算得准的人家都不说呀。人家是天机不可泄露啊。你想有什么说什么，像我这胡扑子靠这吃饭都是骗人的勾当啊。
1: 哦。
0: 那你这骗术果然挺精啊。我请问你，你怎么知道他是药材商人呢？那你怎么算出来？哎呀，大老爷，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那是算的吗？他离我坐的那么近，胖子爱出汗，身上散发出来的中药味儿我闻得清清楚楚啊，而且身上那个药味浓极了，有朱砂。

0: 味儿，有薄荷味儿，等等等吧。我就盘算着他肯定是药材商人。
1: 哦，
0: 哎，于成龙一听乐了，还带文的啊。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夫妻吵架呢？那你怎么算出来的？他怎么一股气离开家到北方就来了呢？大人呐、啊，这个不是算的，也不是闻出来的。这两天闲着没事儿，您没见我老上外头转悠去吗？客人比较多，都在这堂屋里边瞎谈论。那个胖子跟别人亲口说的，这次出门心不顺，临出门的时候，哎，跟老婆狠狠地吵了一架，等等等等。我这人呢，就得找材料啊，看不见就得听。但是盲人眼睛看不清，耳朵可好使，心可不糊涂。我一听我就知道了，今天他一张嘴，我就知道是这胖子，因为那个声音极其相同啊，他一个人嘛。至于其他方面，什么北方有凶光，不应该上北去，应当回家，那都是我胡编呐、啊。老爷请想，他要赚了钱，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他还有个好吗？挣的钱越多，危险性越大，那么不做买卖回家了，岂不是步步平安吗？有钱的人惜命，有钱的人胆儿小，我顺着他这么一说，因此他才说特别灵特别灵，其实我是满嘴胡说八道。像我们这种江湖术士，全凭着揣摩人的心理。大人呢、啊、这一点真才实学我也没有，您可千万别见笑。好，说得好啊。大人呢、啊、别的别提了，这次一路之上您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啊，盲人感恩匪浅。今天我出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给大人解决难题。现在有了20几两银子，足足够用了，聊表瞎子的心呐、啊！因为您是罗城的恩人，我作为罗城的百姓，我也算报点恩德吧。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这时候苏朝清啊，把这钱就摆桌上，于成龙就问：“朝清啊，这钱都在这儿呢吗？”“啊，都在这儿呢。”盛完了我就包起来了，给金先生，送金先生回屋休息。明天如果不下雨，老金呐、啊，回罗城吧。金先生就一愣：“大人，这钱，你这银子来之不易，就是骗人也得有一套骗术，这叫周瑜打黄盖。”挨打的愿意挨，打人的愿意打，这跟我毫无关系。回去你可以安家，回去养家全小，做穿资路费。朝兴，送金先生回屋。大人听的别说废话。哎，这老金呢还挺耿直。大人，我可是给您挣的，不，我分文不要。那您的难题我自己能解决，你放心好了。哎，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我有办法解决，回屋休息去吧。盲人半天没说话。哎，大人呐、啊，我服了您了，心服口服啊。不过呢，我也尽了心了，大人不受我也就没有办法了。不过呢，现在天气已经晴了，明天大人也可以起身了啊，是吗？于成龙光顾说话没注意这手，推开窗户一看，可不是吗，露出星星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雨过天晴，这心呢还敞亮点儿。

真扶着盲人，耳朵真好使啊。老金站起来了，大人呐、啊，前途保重，瞎子告辞了，盼着大人指日高升，多谢多谢。苏朝清送着老金回屋歇着去了，钱也带走了。然后苏朝清蔫头耷拉脑回来，大人，咱这困难可怎样解决？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余成龙啊是绝不贪外财，他个人很本分也很固执，但是面对难题呀、啊，作为总管家人苏朝清掌管着一切收入和支出，能不着急吗？送走金先生之后把门关上，他都要哭了。大人，您说这钱你也不用，那钱也不动，自己好不容易有俩钱都送给旁人了，您说我怎么说您呢？待了这五六天了，是明天可以启程了，您不得给人家结账吗？拿什么结呀？咱手里的那点钱太少太少了，不够用啊。再说在路上的花费怎么解决呀？算了算了算了，朝清啊，我知道你的难处，咱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你埋怨我不该不收那钱，你想我能收吗？他是个盲人，他自己坦白了，他骗来的钱，咱能花这种钱吗？嗯，你也应当理解我。至于咱们的困难嘛，看看咱的包里头还有几件衣服，还有我那些不用的书，还有我带来那口宝剑，找个当铺都典当出去，哎，典当多少算多少。老爷，实不相瞒，就您那点家当，包括我的，拿到当铺去，至多至多当二两银子，那也不够用啊。哎，能当多少说多少吧，对付一天再说下一天的。哎，也只好如此了。苏朝清没办法，撅着嘴回屋睡觉去了。余成龙也发愁，倒头便睡。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嘿，雨过天晴，瓦蓝的天空，空气十分新鲜。早起之后，苏朝清也没吃早点，拿着包，拿着该当的东西，出门想找当铺。刚走在这院里，正好碰上那车夫，那车夫就是余成龙雇来的，把他们一直送到河州。车夫也起来了，心挺高兴，一看这天打开了，可以走了。看见苏朝清了，就问总管，大清早起您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呀？哎，别提了，找当铺去当东西啊。怎么还当东西？还用问吗？没钱了就得典当啊，兜都空了。跟你这么说吧，饭钱便钱都没钱给，这五天六天的把咱可困坏了。老爷就那么穷啊？嗨，你是知道的，我们大人真正是两袖清风啊，没旁的，什么都有就没钱。你说这怎么办？我这当总管的难透了。是啊，赶车的深受感动啊，哎，合计了合计，哎，总管你留步，你等等，就这点东西啊，你也当不出多少钱来。我看这样吧，这个我手里的还有点钱，你看临行的时候啊，你们给我的穿资路费，给我的工钱，我分文都没动啊，哎，留到我手边也没用，干脆你把这钱拿去花吧。我觉着也差不多了，那怎么钱？拿你的钱， 拿我的钱没关系，到了目的地，到了河州再还给我们。哎，这也是个好主意。对对，谢谢。哎呀，我谢谢你老兄，我谢谢你。你有多少银子？大人给了我5两，我兜还有1两多，6两吧。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又解决大问题了。我谢谢，谢谢。不用当东西了。苏朝清回来，玉成龙也起来了。他跟玉成龙这么一说，玉成龙也高兴，亲自到院里头见着车夫签。

恩万谢。车夫也客气了半天，老爷，您为我们罗城的人呢，煞费苦心，大家日子得过了，有了钱了，您可穷到底儿了。这没关系，这钱您到河州再给我。行，解决问题了。就这样结了电饭账，开始登城。五六天的时间省吃俭用，这一天终于到达目的地河州城。他上任就在河州，这地方本来就不大，等一进城或者一到城边儿，这于成龙这心就凉了半截啊。7年多以前的景象又出现在眼前，再看是一座土城，残破不全呐、啊，这叫城啊，这叫，还有个城门洞还行，街道坑坑洼洼，房屋大部分倒塌，再看看那庄稼地，成片的地没人种，田里空无一人，走到街上一看，那人都无精打采。你要说一家买卖没有，那叫过分，零零散散的有那么几家，门前都冷冷清清，光有卖的没有买的。再看街上那行人穿的是破衣啰嗦，形同乞丐。哦，他想起来了，金光祖金巡抚说得好，说此番敢奔河州上任，你面对着许多许多困难，应当做个思想准备啊。大概就指这个说的，我是穷命，我这上任的地方都穷到底了都。哈哈，好好好，穷对穷，不错不错不错。就这样一直找到州衙，进了州衙了，院里人不少呢。本州管的三个知县，潼南知县、安岳知县、潼梁知县都在这候着呢，就是州衙里的周同、周判等隶属的人员也在这恭候着呢。就没想到这知州大老爷像乞丐似的就溜达着来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荣等见面一报名，衙门里的人呼啦朝着才跪下，哎呦，大人您怎么这样就来了，事先打个招呼，我们套车去接您，用轿子去抬您呢，这太不像话。于成龙一摆手，算了，不行，这不也就来了吗、哎、何必麻烦大家呢，大家听好吗，说着赶紧进行安顿。咱们必须得说清楚，车老板把他们送到目的地住了2天，钱还给人家就走了。于成龙哪来的钱呢，到了州衙就有钱了，他还有薪俸呢，用自己的薪俸钱还了人家的车钱，老板千恩万谢回了罗城。那么再说于成龙，当天晚间在州衙二堂一坐，三位知县在旁边陪着，就谈起本州的情况。于成龙问问这问问那，刚来乍到，不了解情况，也不能问的那么多，即使人家说了自己也不清楚，简简单单的说了些公事，把三位知县大人给送走了，于成龙这才安顿下来。咱这么说，知州啊，正五品的官员下属着仨县，虽然这地方穷，比罗城还强得多得多，那没法比。所以他把手边的工作处理处理，两件任务：一，拜会上级，你得见见总督，见见巡抚大人报道。金光祖金巡抚给他捎了2封信，得呈递上去。书说简短，见着总督巡抚，分别把信往上一献。总督巡抚早就知道于成龙，鼓励了几句，告诉他你好。

牌认识，有困难尽管来找我们。于成龙千恩万谢，这是官场必须这样走动。回到州衙之后，第二件事得访贫问苦啊。于成龙就琢磨，我刚来呀，对本地的风俗等等等一无所知，要想了解情况得深入下层，首先跟这知县关系得处好了，哎，他们能帮我，他们能提供情况。于成龙做了日程安排，一个月之后开始深入的下边。单说这天，于成龙梳洗已毕，带着苏超清迈步刚要往外走，知州衙门的周同大老爷在这等着呢。大人，听说你要到县里头去啊，我今天要赶奔铜梁县。哎呀，路不近呐。大人呐、啊、轿子都给您准备好了，您赶紧升轿吧。于成龙一看，这院里可不是吗，绿泥的大轿，四个轿夫再加上知事人等，那有30多号，都靠着墙根在那儿坐着。于成龙一出现，霍拉超全站起来了。于成龙就一皱眉，问这周同。周同官也不小，出来于成龙他是二把手，此人也姓于，说不定500年前还是一家呢。于成龙就问他，这轿子是给我准备的啊，您是知州大人呢，这就是归您使用的。怎么这么多人，您看看，您要出门那人能少得了吗？有保护您的，有听差的，有抬轿的，有打执事的，七罗伞盖，哪儿不用人呢？再加上跑道送信儿的，所以才30多人。哎呀，我说老兄啊，我进州之时，我发现老百姓够苦的。你说咱用这么老多人，不得给开钱吗？人吃马喂，一个月得多少钱呢？这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吗？哎，如今老百姓太苦了，但能省点儿就省点儿，但能减轻他们的负担就减轻他们的负担呢。我看咱们定个规定，本官出门办事最多7马，这轿子不坐了吧？那合适吗？这您应该坐的。哎，什么叫应该不应该，将来过好了再说啊。那这些人打发回家吧，让他们回家候着信儿吧。哎，工钱都暂停。喂，周同一听一咧嘴呀、啊，心说早就听说有这么个于成龙啊。这个于成龙，公正廉明，两袖清风，淳朴，而且不贪财，不摆架子，不摆谱。今天一见是果真不假呀，哪有官不坐轿的？哎，这是朝廷的制度给他配备上，他不要。这官我还从来没见过。真就这么回事儿。哎，说古书也好，说现在也好，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都穷透了。你先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你先摆谱啊、哦、你是官儿。坐着高级轿车，吆5喝6，老百姓看着能顺眼吗？嗯，该节省的地方就得节省。古往今来，节同一理呀、啊。于成龙就这样的人，一句话把这免了。同时，于成龙告诉周通，按我的意思下达一份公事，小玉三县的县官都不准坐轿，有急事骑马骑驴，哎，尽量精简人员，减轻百姓负担。哎哎哎。

那我可就按您的意思准备公事了。等我回来再用印，马上下发。于成龙心想，我官小，但是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我还是说了算的，必须这么办。人们为这件事是议论纷纷的。哎呀，许多当差的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于成龙于大人不愧是于青天呐。单说于成龙，带着朝青，骑着马，起身赶奔铜梁县。他下属仨县，属铜梁离着近点儿。这一路之上速度不快，他是边走边观察，这也是视察吧。一看这铜梁县呢，穷的都冒烟儿都，土地荒废，无人耕种。走10里地看不着一个人影，有时候穿村过镇，那村镇也破旧不堪呐。所见到的老百姓跟乞丐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个瘦的皮包骨啊，穿的破衣啰嗦，一看来人了，吓得赶紧躲家里去了，不敢见人。于成龙无限的感慨，心头十分沉重。书说简短，到了县衙，见着李知县李彦。李知县一听上官来了，赶紧迎接。到了县衙，分宾主落座。于成龙问李彦：“贵县全县的人口有多少？”实不相瞒，我统计了一下，全县的人口也就200多人啊，200多人，这个数目准确吗？查了3次了，一点都不带差的。哦，一个县里才200多人呢。李彦苦笑了一下：“大人呐，说来好笑，我这衙门里头还60多人，就管着这200多人。哎呦，您说我是个保长啊，还是个家长，名不副实，没办法，没办法呀。”哦，那么原来的时候有多少百姓？哎呦，原来的时候可不少。我查阅一下资料，最鼎盛的时候，我们这个县呢，人口超过20多万呢。那人都哪儿去了？那还用问吗？连年的征战，死走逃亡，这人口锐减呐，所以现在剩下200多人。哦，沿路之上，本官看，土地都荒废，无人耕种啊，为什么地都撂荒了？老百姓难道说不吃饭吗？大部分农民都靠的是土里刨食啊，春不种，秋不收。没有粮食怎么能行啊？李彦一听脸一红：“大人，你说的一点都不假，他没人种啊，就种的那庄稼，那收成也可怜得很呐。我看这样吧，是不是外地很多人都是你们县的，都是咱们州里的，应当请他们回来。”首先定居，而后种地呀。没人这事儿不好办。李彦又苦笑一下：“大人，您呢不太了解情况。其实哪年都有回来的，结果回来的又都跑了。”“哦，为什么？”“他是这么回事儿。回来的人呢，原来都是本县的人。咱们为什么要走呢？一个避战乱，另外一个我听说呢，有的欠债了还不起，为了躲债跑了，还有的到外头后悔想回来的，没有路费，所以回不来了。还有大部分人回来开垦土地，结果庄稼长得也不错，费了半天劲，结果怎么样？人这土地的原主来了，说这地不是你的。”

充什么给我充。就这样打起官司来了。卑职啊接待这官司不在少数。结果打官司的人拿着地契，有凭有据，你说这案子我怎么断呢？结果到头来物归原主，外地回来的人白流汗白费劲了，哭着还得走，他搞得我脑袋都疼啊。大人您来的正好，您说这根本问题怎样解决吧。李大人，我看这样吧，将来咱们开个会做个决定。本官的意思是说，流散在外乡的乡亲，鼓励他们回来安家，鼓励他们精种。现在我就做决定，凡是回来的给予奖励，你有多大的能量干多少活，你能开垦多少土地都归你。至于那原主又拿着地契来捣乱，一律无效。你为什么有地你不种？别人种了你又嫌弃，绝对不允许。如果无理取闹就重罚，只有这样才能鼓励乡亲们回来呀。如果产量多给予重赏，懒散的给予重罚。另外我还想请示总督巡抚大人恩准，减息减税啊，免去赋税3年，这样本州就可以大翻烧了。余大人您真圣明，我是七品芝麻官不敢做主啊，有过没有过这个想法？有，但是我不敢那么干呢。大人要给我们撑腰，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咱们州包括我们这个县肯定错不了啊。这土地都肥透了，鱼米之乡。好了，就这么决定。咱这么说，于成龙走了3个县呢，每个县深入了解了情况，而且做出批示，让他们这么干这么干这么干。他又回到州衙，这就半年的光景。回到州衙再听信儿，3县整个形势都变了。流亡外地的老百姓见着布告之后，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陆陆续续返回家乡。每一天最多回来的就1000多人，少说的也80-90口子。这半年的功夫，整个河州人丁兴旺啊。春天的时候下了种，大家精种，热火朝天，谁种的好谁收成的好还给予重赏，所以人们干劲儿十足。到了秋天之时，喜获大丰收，农民不就靠这个吗？有了粮食丰收了，什么都有了，连外县的老百姓也纷纷迁往河州，于成龙心中是格外高兴。

不舍，依依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想找一颗心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你怎么还跟我这接上歌了？
1: 你这不是唱歌呢吗？
0: 我唱歌不是很正常吗？无论好坏，咱就是唱。最近我在疯狂的买票，要看一看当年我喜欢的那些明星们。
1: 过去啊，咱没什么钱，只能听歌。现在有钱了，我们可以去看演唱会了。
0: 哎，我跟你讲，那也不是什么人的演唱会都能去看。上次我看了一个演唱会，人家挺热情，上来就跟我们说，嗨，亲爱的朋友们，我看见你们啦。
1: 哎呀，人家一般都这么说啊。
0: 这不骗人吗？我坐那么老远，我都看不见他，他能看见我呀？
1: 人家那叫客气啊。
0: 他也挺简单，一到高音就把话筒给我们，来，大家一起唱。
1: 这叫烘托氛围。
0: 哎，等晚上我看完演唱会，我媳妇儿在家问我，哎，你演唱会看得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我说，啊，还挺好听的。
1: 你这嗓子哑成这样了。
0: 你瞅瞅，等于我自己花钱听自己唱歌去了。
1: 但是你那歌声也太吓人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啊？
0: 我看的那可是名人。
1: 谁呀？
0: 马洗澡。
1: 你去的是动物园吧？
0: 什么动物园啊？
1: 你不说马洗澡吗？
0: 我看的这个明星他叫马洗澡，你听听马三立和王凤山的卖挂票你就知道了。
2: 是戏剧和深哦，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哦啊，这舞台上这个
3: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我研究了呢，你不认识吗？你不常听戏？
3: 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听戏，听戏，你听不听吧？
3: 我从小就挺爱听戏。
2: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我，你不能不认我。你认我吗？
3: 不认识啊。
2: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我。
3: 是啊。
2: 你怎么不认我？
3: 您是哪一位？
2: 杨。
3: 杨。
2: 杨宝森。
3: 杨宝森。
2: 啊。
3: 你是杨宝森？
2: 是，准是，准是你不认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3: 哦，
2: 我不是杨。

0: 森。
1: 哦，您是谁？
0: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我给他蹬三轮。哦，
1: 这多少年了吗？
0: 多少年了？
1: 嗯，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0: 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哎，
1: 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0: 他蹬三轮蹬我。
1: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0: 拿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1: 哦，我送给他了。
0: 我不姓杨。
1: 哦，您是呢？
0: 马，
1: 马。
0: 北京你打没打去？北京给打的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1: 哦，
0: 马老板，
1: 北京马老板
0: 啊，
1: 马连良，
0: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1: 哦，一家子。
0: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1: 对，
0: 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哎，我们科班的书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喜连城
1: 啊，
0: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1: 雷喜福大师兄。
0: 哎，好，
1: 哎，知道。
0: 我们一块的
1: 啊。
0: 这还用说吗？
1: 嗯，
0: 林福，侯旭瑞知道吗？
1: 知道，
0: 侯旭瑞
1: 知道。
0: 喜字吗？陈喜兴，
1: 啊，
0: 康喜寿，
1: 哎，
0: 魏喜奎，没魏喜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1: 啊，
0: 他改大鼓，
1: 没改，弟媳叫唱大鼓的。
0: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1: 哎，刘喜奎，
0: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1: 哦，您叫
0: 洗澡，
1: 我修脚。
0: 洗澡干嘛？
1: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0: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1: 啊、哪个洗啊？
0: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1: 啊，
0: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1: 哦，
0: 哎啊，福禄寿喜的喜。
1: 澡
0: 啊，
1: 澡
0: 澡是那个
1: 啊，
0: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1: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0: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1: 啊，
0: 草
1: 李胜藻那藻。
0: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清，我还把它忘了、
1: 啊、
0: 李胜藻
1: 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唱怎么样？
1: 好啊。
0: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1: 不错。
0: 你认为怎么样？
1: 哎，都认为不错。
0: 服吗？
1: 服。
0: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1: 啊，
0: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1: 可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0: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1: 啊，怎么了？
0: 你认为李胜藻好
1: 啊，
0: 那就成。我痛快。
1: 与你何干？
0: 他跟我学的。
1: 李胜藻，
0: 哎，
1: 跟你学的。
0: 有人听过吗？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1: 哦，
0: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科班时，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1: 嗯，
0: 完全学我。
1: 是啊，
0: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1: 哦，
0: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1: 嗯，
0: 你叫胜藻。
1: 哦，
0: 你就是跟我学的。
1: 怎么了？
0: 我叫洗澡。
1: 啊，
0: 他叫胜藻、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1: 这俩人一个盆。
0: 我讲在江南
1: 啊，
0: 江南一带。
1: 江南
0: 上海到过吗？
1: 到过。
0: 年轻呢？
1: 到过。
0: 到南方一打听打听，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1: 嗯，
0: 我
1: 是啊。
0: 哎，镇江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1: 是啊。
0: 苏州我。
1: 嗯，
0: 杭州。
1: 好。
0: 我
1: 嗯，
0: 芜湖
1: 啊。
0: 我踹了。
1: 哦，
0: 就踹了，
1: 踹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0: 我说要死了，我说我要死了。
1: 啊、你不说你快误会
0: 了？我看到都到那地方去了。
1: 哦，到那演出去。
0: 我现在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1: 不唱，
0: 不唱，气的。
1: 喂啊！
0: 气，我生气，不唱。
1: 跟谁生那么大气？
0: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看这多少年了吧？
1: 日本降服那年。
0: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1: 跟谁生？
0: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1: 票友
0: 现在不叫我业余了、
1: 啊、
0: 那时候叫票友。
1: 对对，
0: 哎，就国际社。
1: 哦，
0: 国际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1: 哦，
0: 我教练、
1: 哦、教练。
0: 哎，
1: 足球是排球啊？
0: 我不，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0: 你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我叫把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1: 这啥子？
0: 把场子？
1: 把场子也不对。
0: 我给排。
1: 那叫导演。
0: 对，这说对，导，我给导演。
1: 啊，我这，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0: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排戏。
1: 哦。
0: 票友跟我学。
1: 是啊。
0: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学差不多几年了。每月给你那么些钱，
1: 嗯，
0: 先点管家饭。
1: 去
0: 你得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1: 哎，
0: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

0: 上，
1: 上小云
0: 啊，
1: 那是上老板
0: 啊，
1: 是小云儿、
0: 啊。上小云呢、啊，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0: 黄金戏院他唱，
1: 嗯，
0: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0: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1: 哦，
0: 上小云
1: 有，
0: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0: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 就是
0: 我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再问问。
0: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 啊、
0: 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
1: 呵，
0: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啊，这局没准地儿。
0: 呀，听信儿啊，现在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上了。我呀，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0: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1: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0: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就信他
1: 啊？啊，
0: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0: 我脚唱的，我别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
0: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1: 要比他多一天。
0: 他赌这气儿，呛这火，
1: 好
0: 多演一天。
1: 嗯，
0: 演3天，
1: 演3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0: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8000块，
1: 8000，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8000
0: 走4-5年，
1: 可不多，
0: 贵了，
1: 是啊，
0: 大发了，高了，
1: 买个上的还得，
0: 价格高了啊，
1: 哦，买个上的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
0: 不值，
1: 太贱了，
0: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了，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那是8000。我一想啊，我这儿啊，甭犹豫，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你说谁呀？
1: 说你啊？
0: 8000，
1: 八千的是上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谁看见了？
1: 这我这么琢磨，
0: 呸！这人应该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他说8000，2天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
0: 卖多少钱呢？1.2万。
1: 啊？
0: 哎呀，
1: 前排1.2万，
0: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万，
1: 前后排
0: 不对号。
1: 1.2万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万，后排1.2万，楼上紧后边照样1.2万。
1: 哇，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那戏，咱3天戏码得硬。
1: 哎，
0: 嘿，
1: 头天什么戏
0: 啊？头天呢？
1: 啊，
0: 连环套。
1: 连环套，
0: 插刀倒钩。
1: 嘿，这戏
0: 作战
1: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1: 哎，
0: 窦敦。
1: 好，
0: 上小云来，
1: 换脸
0: 上小云来，人叫窦敦，
1: 来不了。
0: 哦，
1: 哎，
0: 完了吧？
1: 第二天
0: 啊，
1: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1: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恩报，
1: 奇恩报，
0: 哎，乌合剧，
1: 老生戏，
0: 唱歌戏，
1: 老生的也唱，
0: 也行啊，
1: 啊，
0: 唱打做念翻全活，
1: 老生。您去谁
0: 啊？
1: 您去谁？
0: 齐元豹，
1: 齐元豹，老生。
0: 头天我窦敦，
1: 哎，
0: 头天连环套，
1: 别说窦敦
0: 啊，
1: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0: 我唱武术戏。
1: 是啊，去谁？
0: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1: 哎，别
0: 来一个，
1: 别三天，第二天。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1: 老生是
0: 说这个老生的
1: 谁呀？
0: 那个谁嘛？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1: 对，
0: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滚动市场。
1: 嗯啊，好，第三天，
0: 第三天我们来特别的吧。
1: 哎，
0: 红牛二楼，
1: 哎，
0: 红牛二楼，
1: 嚯，
0: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1: 一人盯下来吗？
0: 哎，怎么盯不下来
1: 啊？红牛二楼，
0: 哎，
1: 三楼就不游了，三楼还游吗？
0: 我干嘛？我游三楼干嘛？
1: 啊，您不说是红牛二楼吗？
0: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1: 那是红楼梦。
0: 我知道。
1: 游三姐，游二姐。
0: 你甭管，我就来这个。
1: 啊，
0: 我就来这个。
1: 哦哦。
0: 哎，头前是连环套。
1: 哈，
0: 我唱晚场戏。
1: 对，
0: 白天不唱。
1: 白天不唱。
0: 晚场戏。
1: 嗯。
0: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1: 嚯！
0: 剧场坐满了。
1: 晚场戏。
0: 啊、
1: 嗯。早上就坐满了。
0: 不带号啊。
1: 哎，对，
0: 不带号坐，谁不得早去？赶上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1: 对对，
0: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1: 啊。
0: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抬头一看，哇，这么些人呢！
1: 哎，
0: 我心话，
1: 等，八点座就满了。
0: 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正把我吵醒了，
1: 他把你吵醒了。
0: 啊，
1: 你在哪儿睡觉？
0: 后台。
1: 后台睡觉，
0: 嗯，
1: 您住旅馆饭店？
0: 我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1: 啊，
0: 香官，
1: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0: 我就盖他的被子。
1: 呵，这事儿连被子都没有？
0: 屋没有
1: 啊？没有，
0: 屋没有。
1: 有，
0: 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头，
1: 是行
0: 李账、门帘台账。
1: 啊，
0: 大台账，大手旧，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1: 七十多个。
0: 哎，
1: 你改两倍我好
0: 吗？怎么着呢？我乐意啊，我乐意啊。
1: 哎，
0: 刚听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1: 哇，
0: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1: 满
0: 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有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家庄来的，有邢台来，你看。那么多人，
1: 哎，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没地方坐了，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
1: 好啊，站票也12000。
0: 照样12000。400多位，愣齐天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1: 对，
0: 太捧我了。
1: 哎，
0: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1: 啊，
0: 又来300多位，
1: 300多，
0: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乐意。
1: 啊，蹲着，
0: 蹲着，
1: 怎么蹲？
0: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1: 啊，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好嘛，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哎，这受罪。
0: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 170多位
0: 在门口直冲，
1: 哎呦，
0: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
0: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
1: 对，
0: 挂，好，挂了。
1: 挂啊！怎么个挂上？
0: 就一颗绳子摔一个，一颗绳子摔一个，往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呀！这
0: 挂票挂170多位，
1: 好，
0: 哼，我心里痛快，
1: 哎，
0: 办戏呀，
1: 办，
0: 豆子，
1: 哎，
0: 豆子，不，刚要打花脸啊，这说话，
1: 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啊，从后台进了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一查就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诸位，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访。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有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访
0: 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啊，
0: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 林长辈问我没饭了，哎，虽然说我没能耐，将来华北的一代我小小有伴，哎，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嘿，无论如何你少点饭吃，我来逗逗
1: 啊，他也来逗逗，
0: 你来逗逗我呢，啊，您来添爸爸，
1: 啊，
0: 哎，我想这样，少山来逗逗我来添爸，
1: 啊，添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
1: 嘿，
0: 添爸的歇工歇工好。我说这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有我你们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周润我来钱吧，我说谁瑞安，瑞安欠
1: 欠瑞安谁
0: 周润安，
1: 周润安
0: 周润安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欠了你改继权，你继权我天霸，
1: 嘿，
0: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天人一看少山的这窦敦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儿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咱不说他的身份，咱都唱着了吗，你坐这你摇摇头晃脑唱着谁给他叫好，
1: 对，
0: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的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先生，金少山，
1: 哦，
0: 马老板一定天霸，
1: 嗯，
0: 你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听着咱这一上场，
1: 哼，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怎么样？
1: 猴儿啊，
0: 啊，记着这儿唠好
1: 啊，
0: 他不唠好，咱不唠好。
1: 对，
0: 他唱他没要来，咱那天我嗓子这不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不出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就可亮就好。你妈的亮。哎，不是这词，
1: 不对，不是这词，
0: 这是孙欢
1: 了。哎，啊，什么风格吧？
0: 这是委托的。
1: 哎，
0: 我是波克，我不是波克不了，我是宝马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
0: 你。没成人把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对，我就。保镖。

0: 明冒枪，体系着官连楼上带楼下，
1: 你枪这好啊，
0: 全走了，
1: 当然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上。
0: 你还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懂，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啊，遥想当年，说到追星，谁没追过星啊？
8: 对呀，
7: 而且我们追星，那促进了我们的语文的进步。
8: 怎么讲？
7: 咱们追星，人人都是书法家。
8: 怎么还练上字儿了呢？
7: 你没抄过歌词吗？
8: 哦，对，那个时候咱都抄歌词，有那个歌词本儿，
7: 是吧？你自己的作业本那是写的花里胡哨，贴满贴纸。老师一看作业，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字儿，跟那个鬼画符似的。
8: 可不是嘛。
7: 但是老师要是翻开你的歌词本，你会看到行书、楷书、艺术字，那字体比印刷的还好看呢。
8: 你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这精力啊全用在抄歌词上了。
7: 这不昨天晚上我就翻出了我当年的歌词本，又听了听当年的老歌，我就有一种感觉呀。
8: 啥感觉啊？
7: 歌还是当年的歌，但哥们儿已经不是当年的哥们儿了。
8: 你说的对呀，毕竟你老了嘛。
7: 我人老但是心不老，我依然可以听一听冯巩、郭冬临他们聊聊旧曲新歌。
9: 谢谢，过年之后就是好人多呀。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9: 真的。
10: 哎，
9: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0: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9: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0: 追求都一样，
9: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0: 我要去拍电影，
9: 我就搞制片。
10: 我要演英雄，
9: 我就演模范。
10: 我要演地痞，
9: 我就演混蛋。
10: 我要去做小买卖，
9: 我就把地摊练。
10: 我要拿人一颗葱，
9: 我就瞪人两头蒜。
10: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9: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0: 我要进了看守所，
9: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0: 倒霉倒霉，你好领了。
9: 新千年，
10: 对，
9: 咱们得干点正事。
10: 没错，
9: 是不是？
10: 巩哥，
9: 哎，
10: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9: 啊，
10: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9: 对呀，
10: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9: 哎，
10: 我得帮帮他们。
9: 对对对，
10: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9: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0: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9: 哎，
10: 这个焦点访谈，
9: 我这个栏目可不弱。

0: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0: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1: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0: 沈君毅啊，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浮夸，我垮一垮，穿红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最香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0: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0: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0: 到那时候，
2: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0: 在这儿？
2: 对对对，
0: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0: 没带板啊？
2: 没带什么？
0: 没带板儿。
2: 我带着呢。
0: 我带着。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了你啊？我这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自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港办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1: 好了，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把我的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孙锦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1: 阿廖，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0: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好，全是天津快板啊！
0: 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了。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当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当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儿他也不弯，搁上了袋儿他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呢。
0: 你带？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

0: 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简单，那孙文歇会儿抽袋烟。
1: 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
0: 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
1: 哎呦我的妈哟！
0: 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只见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把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矩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啊，你们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的。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哎，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的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儿。史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
2: 我们孤独的没有，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是我的心疼名字。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呢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0: 宝吧？
1: 我查不定的。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霍儿，哎，你说想当年咱们追星的时候，那简直是不要太虔诚啊！
3: 怎么个虔诚法？
5: 你看啊，省下饭钱，就为买一盘正版磁带呀。
3: 那是挺贵呀。
5: 对呀，买回来之后先洗洗手，再打开，听完一遍还得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3: 那都是非常珍贵的事儿。
5: 对呀，你看看现在的小朋友听歌，
3: 他们怎么听？
6: 妈妈，给我开个会员呗。
3: 嘿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合着我们自己为自己的青春买单，咱孩子的青春我们也得买单呀。
5: 对呀，没办法啊，谁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呢？你看看蔡明和郭达，这不也追星的吗？
7: 妈，哎，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8: 好，真好。
7: 呀呵，
8: 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7: 这是四大天王。
8: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半下了？
7: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
8: 啊
7: 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8: 那说的谁呀？
7: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8: 追星族
7: 啊，
8: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
7: 哎呦妈，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8: 那是啥族？
7: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8: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7: 妈，它不是壮族，它是追星族。
8: 啥时候改的名？
7: 咋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8: 那还是壮族不是？哎呦，
7: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9: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孩子。
10: 奶奶看你来了。
11: 哇，婆婆。
8: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11: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8: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11: 哎，饿了吧？
8: 奶奶给做饭吃去。
11: 哎，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8: 他说啥？
7: 他说他渴了。
8: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11: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8: 喝啥水？
11: 喝冰水。
7: 你给我好好说话。
11: 喝凉白开。
8: 你得小点声，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7: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8: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11: 别动。
8: 咋着？
7: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11: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7: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11: 讨厌。
8: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11: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8: 不知道。
11: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8: 没尝过。
11: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8: 停住了，
11: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7: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8: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11: 找爷爷？
8: 那你爷爷摔砖的，整天就鼓捣你。
0: 人呐！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1: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哎，
12: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8: 哎呦，这事儿
13: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0: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12: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则点通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12: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8: 哎呀，喂，这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0: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12: 你讨厌。婆婆
8: 叫奶奶。
12: 奶奶婆，
8: 这辈儿又上去了。
12: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8: 不知道。
12: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8: 不知道。
12: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
8: 不知道。
12: 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8: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0: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哎，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12: 不许你指。
8: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这
12: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8: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12: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8: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这些。
0: 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啊，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12: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8: 不行，
0: 什么？
8: 跟谁想的？你这
0: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是这个太不像话了，这个孩子。
8: 等，你别说，我劝您呢。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12: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8: 听那个《平气华为梅》。
0: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8: 你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哎呦。

0: 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1: 哦，就点灯啊。哎，就那我也会唱啊。
2: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1: 会唱。
2: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1: 正夜里正啊月正。
0: 妈，是星星点灯。
1: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3: 灯也是我闹花灯，
1: 有灯没有？
3: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2: 外。不听！
1: 揍你脚吧，他不听了。
0: 这怪我。
2: 啊、过点了。
4: 你在干什么？
2: 看电视，看电视。
4: 我喜欢电视。
2: 哎呀，港台歌星演唱会。
4: 我疯了。
2: 你
4: 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2: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4: 你说什么？看什么你？
1: 给他去！你
4: 这个孩子，
1: 我越来越等着。
2: 我就看，我就看。
4: 妈，
2: 我
4: 跟你说，
1: 你让看吧。
4: 妈，你让看。
1: 我这干啥？大爷！
2: 他逼我！
1: 你在这儿，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4: 我不看。
1: 你开不开？
4: 我就不开。
1: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管你再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5: 把您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1: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生病的，
6: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8: 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9: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3: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第二响叮当开始了。
0: 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里下载云听、喜马拉雅这样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语音文字给我们。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在群里面和小主播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前两位小主持人，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在今天前半时段呢，要和大家见面的是王明泽和冯福月，欢迎两位。我们先请王明泽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王明泽，今年8岁，来自新城实验小学2年级21班。课余时间，我喜欢打乒乓球和下国际象棋。乒乓球能锻炼我的反应能力，下国际象棋能让我静下心思考问题。我十分热爱语言表达，平日里喜欢朗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智能汽车设计师，亲手设计出环保、安全、科技满满的智能汽车。我会认真学习各个知识，坚持练习口才。谢谢大家。
0: 嗯，欢迎王明泽啊。这个你说平时喜欢下棋，是下什么棋呀？
4: 国际象棋。
0: 哦，下国际象棋。还喜欢打乒乓球是吗？
4: 嗯。
0: 你学乒乓球有几年了？有多长时间了？
4: 1年多了吧。
0: 国际象棋呢？
4: 国际象棋好像也1年多了。
0: 那你在打乒乓球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很快乐？
4: 嗯，
0: 是的啊。那下国际象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比较厉害的对手？
4: 遇到过。
0: 那后来你把他打败了没有？
4: 嗯，好像和棋了。
0: 那说明你也很厉害，你们俩旗鼓相当，对不对？啊，改明儿教我下国际象棋，打乒乓球，好不好？我看你说还想成为一名智能汽车设计师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你很喜欢汽车是不是？
4: 是。
0: 那你理想中的这个智能汽车是什么样子的？
4: 就是、我暂时还没想出来。
0: 好，欢迎王明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认识冯福月。你好，冯福月。
5: 嗯。
0: 那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请开始吧，你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冯福月。今年8岁了，来自新城实验学校27班。我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小朋友，我特别喜欢画画，不管是小动物还是风景，都把它们记录下来。我还喜欢用彩泥做手工，捏出各式各样的小玩偶、小配件。
0: 嗯，
5: 未来我希望成为一名美术老师，教小朋友们学会观察，学会发现，让他们知道生活里到处都有美好。谢谢大家。
0: 哦，喜欢这个画画是吧？
5: 嗯，
0: 你喜欢这个用彩泥捏各种小玩偶。那我问问你，用彩泥都捏过哪些小玩偶呢？
5: 嗯，忘了。
0: 你还学习古筝是吗？
5: 嗯
0: 嗯，那你用古筝会弹什么曲子？
5: 我会弹萱草花。
0: 改名弹给我们听一听好吗？
5: 嗯
0: 嗯，我觉得你也很多才多艺啊，会弹古筝，会用彩泥做玩偶，还喜欢游泳，是不是？
5: 嗯
0: 嗯，非常棒。好，也欢迎冯福月哈。认识了两位小主播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来互动。如果你想对他们俩说些什么的话呢，都可以发语音或者是文字过来。那想问问王明泽啊，最近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件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4: 有。
0: 嗯，好，和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事儿。
4: 上个周末爸爸妈妈带我去张公山公园游玩，公园里有很多叔叔阿姨在坚持跑步，他们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却没有一个人中途停下休息。我一开始觉得跑步又累又艰苦，不太懂得他们的坚持，可看见他们一圈又一圈奔跑，我忽然明白了，坚持运动虽然很累，但是只要不半途而废，就能拥有健康的身体。这件小事让我懂得，任何事情都没有轻轻松松就能成功的，学习也好，锻炼身体也好，只要持之以恒，不怕艰苦，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0: 嗯，在公园里看见叔叔阿姨跑步，虽然很累很辛苦，但是呢也让你明白了，运动虽然很艰苦，但是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是不是？
4: 是。
0: 嗯，那你平时会做哪些运动？
4: 平时会打乒乓球和踢足球。
0: 哦，你还踢球啊？那你通过这两种锻炼，你觉得感觉身体怎么样？是不是也收获了一个非常棒棒的身体？
4: 嗯，
0: 那你平时踢球的话是在哪儿踢呢？
4: 嗯，在学校踢。
0: 放假之后还踢吗？
4: 放假之后，还踢。
0: 也踢，还是在学校踢吗？
4: 不是在学校踢了。
0: 去别的地方了，去体育场去踢球。
4: 嗯
0: 嗯，好，一看你的身体就很棒啊，壮壮的一个小伙子，感觉你非常结实。体育课成绩应该很好吧？
4: 嗯，我们体育课应该没什么比赛。
0: 就是你们现在体育课在学什么呢？
4: 嗯，现在体育课没学什么，
0: 就跑步。
4: 跑步是以前的，现在我们体育课没学什么，就每天都踢，每次体育课都去踢球。嗯，都要去踢球。
0: 哦，踢球也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锻炼嘛，对吧？好，这是王明泽和我们分享他最近看到的一件小事儿啊，并且从中有所收获。那再来问一问冯福月，最近你又发现了什么呢？
5: 周末妈妈带我和弟弟去张公山公园，走到珍珠女神像那里，我看到有好多人围成一圈，走近了才知道有人跳街舞呢。他们的动作非常精彩，跳得满头是汗。我心里觉得他们好厉害，他们不知道背后练了多少遍，才有今天这幕精彩的演出。这件事让我深有感触，想要做成一件事，都是长久的坚持与努力。今后我要向大哥哥学习，不管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脚踏实地坚持下去。我的分享结束，谢谢大家。
0: 哦，周末的时候和弟弟去张公山公园，然后看到那有人跳街舞，是不是？
5: 嗯。
0: 那你喜欢街舞吗？
5: 不喜欢。
0: 那你喜欢什么舞蹈？
5: 我喜欢民族舞。
0: 喜欢民族舞。你有学民族舞吗？
5: 没有。
0: 那你觉得民族舞是哪里比较吸引你呢？是他的动作还是他的服装？
5: 他的动作。
0: 你觉得他动作非常好看，是不是？
5: 嗯。
0: 好，看到有人在公园跳街舞，但是呢你也能够感受到他们满头大汗的，觉得他们好厉害，是不是？还有翻跟头什么的在街舞里边。所以觉得他们很厉害，对不对？
5: 嗯
0: 嗯，好，那你刚才说看到大哥哥大姐姐在跳街舞呀，翻跟头呀，觉得他们很厉害。你说以后呢，你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会脚踏实地的坚持下去。那你喜欢什么事儿？

0: 努力坚持下去。
1: 嗯，我相信你日复一日的这样坚持下去，以后一定也能够弹出更多更好听的古筝曲。也感谢冯福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想问问两位小主播，到了你们点歌的时间了，那我们先来问一问王明泽，今天你想点的是什么歌呢？
2: 我想点的是你的答案。
1: 你的答案，好。为什么想点这首歌？想把这首歌送给谁？
2: 送给爸爸。
1: 哦，为什么要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呢？
2: 因为爸爸一直为家里辛苦付出。
1: 哦，那你都说说爸爸都付出什么了？
2: 嗯，他为我们家里挣钱。
1: 哦，挣钱啊，这个很重要啊。
2: 嗯。
1: 还有呢？
2: 其他的我都没有想到。
1: 那你有什么话想对爸爸说吗？
2: 嗯，愿爸爸丢掉所有的疲倦，永远充满力量，平安开心，我们一起迎接美好未来。
1: 好，把这首《你的答案》送给大家。

0: 前庭，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1: 铃儿响叮当，童心在飞扬，
2: 打开耳朵拥抱快乐，这里是铃儿响叮当，
1: 陪你一起勇敢追梦，
2: 快乐成长。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一位叫做月之于心的朋友啊，发来了留言。
4: 月姐姐宝，
3: 冯福月，这是谁呀？
5: 这是我弟弟。
3: 哦，这是你弟弟啊，好可爱啊。我们再来听一下月之于心的语音留言。
6: 冯福月，你今天表现真棒，妈妈爱你，爸爸也爱你，弟弟也爱你，我们全家人都爱你，你真勇敢，要继续努力哦。
3: 这是妈妈是吗？
5: 嗯。
3: 啊，那你想对妈妈说些什么话呢？
4: 嗯，妈妈辛苦了。
3: 苦了，今天是谁送你来的呀？
4: 今天是妈妈送来的。
3: 啊，妈妈送你来的。好，我们再来听啊。
4: 月姐，我爱你。
7: 冯福月，你今天好棒哟。
3: 这是谁呀，冯福月？刚才这个声音是谁？
7: 王福月，你今天好棒哟。
3: 这是谁呀？
5: 不知道。
3: 那你接下来准备了什么好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
4: 我带来的是成语故事亡羊补牢。
3: 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4: 从前有个牧民在羊圈里养了许多羊，一天早上他清点数羊的时候，发现少了一只，一看羊圈破了一个大洞，夜里野狼就是从这个洞里叼走了羊。邻居劝他说，赶紧把这个窟窿修好吧，不然狼还会来偷羊的。牧民满不在乎地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说完他便没有修。第二天他数羊的时候，发现又少了一只，原来狼趁着夜晚又叼了走了一只羊。牧民十分后悔，于是他马上修补了洞口，又加固了整个羊圈。从那以后他一只羊都没丢过。
3: 嗯，这个故事说完了，你觉得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4: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出了问题及时补救，什么时候改正都不算晚。
3: 我们再来听听友群里面大家的留言啊。有一位王先生留言。
8: 王明哲讲得很好，加油。
3: 这是谁呀？
9: 那是我爸爸
3: 啊。你爸爸啊？爸爸今天带你来的吗？
9: 爸爸今天带我来。
3: 爸爸平时在家里边都会做些什么呀？刚才你说了爸爸为整个家挣钱，对不对？这个很关键啊。那在家里边还会做些什么呢？比如说会辅导你作业吗？
9: 嗯，他会辅导我写作业
3: 啊。辅导你写作业，给你做饭。
9: 对
3: 啊。然后刷碗拖地洗衣服是吗？
9: 拖地我们都是现在都不是，大概都不是，大家都不是。现在拖地都用那个扫地机器人拖的。
3: 哦，那扫地机器人拖得干净吗？
9: 挺干净的。
3: 挺干净的。那你觉得是扫地机器人扫得干净，还是你们自己扫得干净啊？
9: 我觉得好像是我们自己扫的干净，
3: 自己扫的更干净一些，是吧？
9: 因为那扫地机器人有点大，有些死角它卡不进去。
3: 哦。
9: 但是也有一些我们够不到的地方，床底下够不到，那扫地机器人下去把床底下拖拖。
3: 哎，对，这个有备一个扫地机器人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床底下我们够不着，就让它来去劳动一下，对不对？好，今天王明泽，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故事呢？
9: 再来是画蛇添足。
3: 画蛇添足，好，请开始吧。
9: 古时候，楚国有一位贵族祭祀完祖先，赏给门客们一壶好酒，酒只有一壶，好几个人不够分，

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0: 一个人喝刚刚好，大家商量好，每个人在地上画蛇，谁先画完，这壶酒就归谁。有一个人动作特别快，一下子就画好了蛇。他看见别人都还没画完，心里特别骄傲，拿起酒壶不肯马上喝。他拿起树枝说，我还能给这蛇画上脚呢。可是蛇本来没有脚，他脚还没画完，另一个人也画好了蛇。那个人拿起酒说，蛇本来没有脚，你非要画多画几笔，这就不是蛇了。说完开开心心的把酒喝光了。原本先画好蛇的人，因为多做了多余的事，最后什么酒也没喝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事情做好就可以了，不要再做多余没有举动。
1: 不要再做多余的举动，对吧？
0: 多此一举反而会把事情搞砸。
1: 说得非常好啊。那你会画蛇吗？你画过蛇没有？
0: 我应该画过蛇，就是一个细长的加一个嘴巴加一个眼睛。
1: 你害怕蛇吗？
0: 我都没见过蛇。
1: 你没去过动物园吗？
0: 我去过，但是那些蛇都是被关在玻璃柜里的，太不害怕了。
1: 也感谢王明泽的故事啊，带来的这个故事分享，画蛇添足。那今天两位小主播呢还带来了才艺，我们先来问问王明泽，你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呀？
0: 我带来的是颠倒歌。
1: 颠倒歌，好，那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0: 太阳从西往东落，听我唱个颠倒歌。天上打雷没有响，地下石头滚上坡，江里骆驼会下蛋，山里鲤鱼搭成窝。腊月苦热直流汗，六月暴冷打哆嗦。姐在房中投书手，门外口袋把驴驮。
1: 这个颠倒歌是谁给你找的呀？
0: 应该是上次我考级的时候的。
1: 哦，老师给你找的是吗？
0: 哦，上次考级时候的东西。
1: 也挺好玩的，这个太阳从西往东落，所有的东西都说颠倒了哈。再来问问冯福月，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才艺呢？
2: 我今天带来的才艺是传统节日。
1: 传统节日，好，请开始。
2: 春节到，人欢笑，贴春花，放鞭炮。元宵节看花灯，大街小巷人如潮。清明节雨纷纷，仙人墓前去祭扫。过端午赛龙钟，粽香艾香满堂飘。七月七来乞巧，牛郎织女会鹊桥。
1: 还有吗？
2: 中秋节吃月饼，十五元月当空照。重阳节要敬老，踏秋赏菊去登高。转眼又是青春到，全家团圆真热闹。
1: 不错不错，为你鼓掌啊。那我想问问冯福月，你就是知道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2: 春节、元宵。
1: 你说几个，说几个就行了啊。
2: 春节
1: 有春节，
2: 元宵节清明节，
1: 还有吗？
2: 还有中秋节。
1: 中秋节啊，好，那我问问啊，你知道的这些传统节日当中，你最喜欢哪个传统节日啊？
2: 我最喜欢元宵节。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元宵节可以猜灯谜，
1: 非常有趣，是不是？还有各式各样的漂亮的灯笼，对不对？好，这是冯福月啊和我们分享的传统节日。我想问问冯福月啊，你今天有想点的歌吗？
2: 有
1: 啊。是什么呢？
2: 是立春。我想对谁。
1: 为什么想点这首歌来听呢？
2: 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
1: 很喜欢这首歌是吧？ 我们把这首《立春》啊送给冯福月，也祝愿我们的小主播们健康快乐成长每一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9 蹦蹦综合广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公益广告，生态环保篇。
2: 好漂亮的花呀，
3: 还很香呢。
2: 我要摘下来放家里，一定很好看。
1: 这里是花儿的家，离开家它就不能活了。再说有它在，我们的环境才美呀。
2: 对不起，小花，我不摘你了。
1: 小花多可爱，请你别伤害。
4: 铃儿响叮当，快乐空分享。
5: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4: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6: 铃儿响叮当，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宁宁，让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甜甜的歌声陪你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那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喜马拉雅等 APP 进行网络收听。参与互动的朋友们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扫码加群，大家可以在群里边

0: 我们互动，你想对小主播们说些什么话，大家都可以发送语音过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叮当小亮相继续来认识另外两位小主持人。我们先来认识李佳慧，李佳慧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李佳慧，今年8岁，是新城实验学校2年级21班的小学生。我喜欢画画，喜欢用彩笔画出想象的世界。也喜欢跳绳，因为跳绳可以锻炼身体，增强运动能力。我的梦想是长大当医生，因为医生可以救死扶伤，减轻病人的痛苦。所以我现在要好好学习，努力考上医科大学，向我的梦想靠近，成为一名真正能救死扶伤的医生。
0: 欢迎李佳慧啊，喜欢画画，喜欢跳绳啊，长大想当医生。你跳绳的时候有没有算过1分钟能跳多少个？
1: 1分钟大概能跳100多个或者90多个，因为我最多才跳过100个。
0: 那你也挺厉害的嘛，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很厉害了。难怪你这么瘦呢，因为你喜欢运动，对不对？李佳慧今天穿了一件绿色的旗袍裙啊，特别漂亮。谁给你买的呀？
1: 妈妈。
0: 妈妈给你买的，你喜欢吗？
1: 喜欢。
0: 特别好看，你觉得好看吗？这个裙子？
1: 好看。
0: 好看啊，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呀？
1: 长长的裙子，宽宽的那种裤子我也喜欢。
0: 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好看？跟你一样，也穿裙子好看。下一次你帮我挑好不好？
1: 好。
0: 你说你的梦想是当医生啊，为什么会喜欢当医生呢？长大以后。
1: 因为医生能救死扶伤，减轻病人的痛苦。
0: 你是不是在医院里看到过什么样的场景，所以才想当医生？
1: 看到过医生救人的场景，但是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0: 哦，看电视看到的，所以长大之后也想当一名医生是吗？好，欢迎李佳慧。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曹泽亮。你好，曹泽亮。
2: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曹泽亮，今年8岁，2年级了。我很活泼好动，爱好也非常多，喜欢画画、踢足球、下国际象棋、脑筋急转弯。最喜欢的大概还是读绘本，几乎每天都会跟家人一起读书，看推理、科普、童话等等各种故事，尤其喜欢科学类的绘本。最近在看的书是《共和国脊梁》，讲的是为建设出新中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认识了用一种子改变世界的袁隆平爷爷，点亮中国原子梦的前3强，中国居里夫人何泽慧，他们都是建国的栋梁，好酷。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希望也能像前辈们一样学习更多先进知识，用所学建设祖国，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
0: 说得非常好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位小主播曹泽亮。刚才你说你喜欢脑筋急转弯是不是？
2: 是。
0: 那我出一个你猜猜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好不好？
2: 好
0: 啊。那我问你啊，天气越热什么东西爬得越高呢？李佳慧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曹泽亮能猜出来吗？天气越热什么东西爬得越高？你们家有温度计吗？
1: 有。
0: 李佳慧家里有是不是？那是不是天气越热温度计爬得越高呀？是不是啊？好，我们认识了两位小主播之后呢，再来问问李佳慧啊。李佳慧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我的宠物小蜥蜴。
0: 哦，你的宠物小蜥蜴它怎么了？
1: 它最近我带它出去玩，它被我同学
0: 嘴巴离话筒近一些，
1: 它被我同学拿着的时候摔了一下。
0: 哦，
1: 我把蜥蜴拿起来，它咬到我了，当时我很害怕。就赶紧跑回家找妈妈。让妈妈问一下卖家，被蜥蜴咬了会不会有事？ 卖家说被这个蜥咬了不会有事，用水冲一下就好了。妈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她拿盐水给我冲洗了一下伤口，这件事就过去了，咱们就回家了。
0: 蜥蜴咬你咬得疼吗？
1: 刚咬的时候疼，后面就不疼了。
0: 那个咬烂了吗？
1: 咬烂了。
0: 咬烂了，当时你很害怕对不对？
1: 嗯。
0: 那我问你啊，你养的这只宠物蜥蜴叫什么名字呀？
1: 我给它取名叫白珍珠，因为它身体很白。
0: 哦，因为身体很白所以叫白珍珠啊。那我想问问啊，你养这只小蜥蜴，你印象里蜥蜴做过的这个最有意思的一件小事是什么？
1: 它趴在缸上用手一直拨那个缸，因为它想出去，但是刚买回来的这两天它动作很常见，它就很长时的那个就经常去扒那个想爬出来，但是刚买回来不能碰它，让因为得让它熟悉环境，熟悉我的味道，它才能带着它出去玩。
0: 哦，
1: 不然它分不清我是谁，它会咬我的。
0: 哦，这一点让你觉得它很有趣对不对？比如说下一次你和同学跟这个小蜥蜴玩的时候，你觉得我们怎么做才能既不吓到它又不会被它咬到呢？
1: 小心一点抱它，不要让它摔了，
0: 不要让它摔倒了对不对？
1: 那
0: 你养的这个蜥蜴有多大呀？有你手掌那么大吗？
1: Okay，
0: 还是比你手掌要大一些？
1: 比我手掌要大一些。
0: 比你手掌要大一些，细细的对不对？好，这是佳慧啊和我们分享的她养的这只宠物蜥蜴。关于这个宠物蜥蜴，比如说你刚开始去接触它想摸它的时候呢，可以先洗洗手，去除一些我们手上的什么护手霜呀，这些香水啊，这些味道，因为蜥蜴可能不太喜欢这些气味对不对？好，这是李佳慧和我们分享的她养的这个宠物小蜥蜴啊。再来问问曹泽亮，你最近印象深刻的事情又是什么呢？
2: 我最近最深刻的东西就是今天上午，我参加书法兴趣班和美术兴趣班，就是我上午参加了两个。首先我就是参加了书法兴趣班。
0: 参加了书法兴趣班。
2: 平常我特别喜欢书法。今天上午我们老师教我们用钢笔写字。我们一共学习了五个字，当我完成之后老师表扬了我，说我写的非常好，我心里当时高兴极了。
0: 老师表扬你了对不对？你们今天学的是哪五个字啊？
2: 想不起来了。
0: 想这么快就忘了，今天上午学的下午就忘了啊。好，这是曹泽亮分享的，最近参加了两个兴趣班是吧？你喜欢练书法吗？
2: 喜欢，
0: 很喜欢是不是啊？
2: 是。
0: 那你会不会觉得上这么多兴趣班很忙很累呢？
2: 不会。
0: 你觉得很有意思对不对？
2: 对。
0: 又能够多学到一项技能是吗？
2: 是。
0: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我们场外的大朋友啊，有话要说，我们来听一下，这是谁呀？
3: 阿棒姐姐。
0: 这是谁呀？李佳慧。你弟弟啊，好可爱啊，在听啊。
4: 佳慧好棒呀，今天你又进步了，你会通过电视看到很多很多自己在意的东西，有好多都是妈妈没有教过你的，你真的特别棒哟，善于发现你喜欢的事物，宝宝加油。
0: 这是妈妈对不对？她说，妈妈说你通过电视看到很多自己在意的东西，学到了一些东西，你通过电视学到了什么呀？
1: 要善良，因为我看电视有一个小哥哥在路边捡到一只奄奄一息的狗狗。他把狗狗抱到了医院，然后检查，然后给他打针，狗狗最后没有事了。
0: 看到电视演的这样一个片段，觉得这个哥哥很善良对不对？我们也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要爱护小动物对吗？好，那李佳慧，你今天有想点的歌吗？
1: 有。
0: 是什么歌呢？
1: 可以放那个阿嬷吗？就知道，反正是听我姐姐给我唱了一小段。
0: 我们把这首歌，那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啊，是不是你要点播的这首歌？

0: 公益广告，社会文明篇。哦，哎，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1: 方言南通话还是讲普通话吧，大家都听得懂。
2: 请问你想要买什么？
3: 你这有玉米吗？我想买玉米。
0: 我想买胡萝卜。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铃儿响叮当，童心在飞扬。
5: 打开耳朵，拥抱快乐。这里是铃儿响叮当，
4: 陪你一起勇敢追梦，
5: 快乐成长。
6: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那现在呢，坐在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主播分别是曹泽亮和李佳慧。今天呢，两位小主播还带来了非常动听的故事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李佳慧今天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7: 雷雨。
6: 雷雨。好，我们一起来听李佳慧的故事。
7: 雷雨，满天的乌云黑沉沉的压下来，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蝉一声也不出。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哗哗哗，雨下起来了。雨越下越大，往窗外望去，树啊房子啊都看不清了。渐渐的，渐渐的，雷声小了，雨声也小了，天亮起来了。打开窗户，清晰的空气迎面扑来，蝉叫了，

0: 蜘蛛又坐在网上，池塘里水满了，青蛙也叫起来了。我的故事完毕，谢谢大家。
1: 哦，那你的这个故事让你收获了什么呢？
0: 很多那个 A B B 的词语，还有 A B B 的词语。
1: 哦，学到了很多不同样式的词语，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文学语文常识了啊。好，我们再来听一听曹泽亮，你今天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神奇的蛋壳。
1: 神奇的蛋壳，好，我们一起来听。
2: 小虫子、小蚂蚁和小蝴蝶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1: 嘴巴离话筒近一些，对准话筒。
2: 小虫子、小蚂蚁和小蝴蝶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喜欢一起玩。一天早上，小青虫、小蚂蚁和小蝴蝶在池塘边发现了半个大蛋壳。小青虫看了看说，我们用这个蛋壳做一只小船吧。小蚂蚁说，好啊。于是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蛋壳推到水中。他们三个趴在蛋壳上，蛋壳在水面上翩翩起舞。过了一会儿，他们玩累了，回到岸上，躺在草地上休息时，小蚂蚁自言自语道，要是我们也能像蝴蝶一样飞上天就好了。小青虫跳起来说，我们就用这个蛋壳做个热气球吧。他们找来了一个塑料袋，四根绳子，热气球做好了。他带着小青虫和小蚂蚁飞上了天空。天空中微风习习，他们玩得真高兴。到了下午，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他们只好迅速降落。小青虫、小蚂蚁和小蝴蝶他们合力将鸡蛋壳翻了过来，把蛋壳当作小房子。大家赶紧躲进蛋壳里，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可是却淋不到他们。天黑了，雨停了，小青虫打了个哈欠，说，今天太累了，我们睡觉吧。于是他们又把鸡蛋壳翻过来，当做一个摇篮。他们捡了片树叶，当做被子，躺在摇篮中摇啊摇，就这样进入了甜甜的梦乡。这真是一个神奇的蛋壳，他们这一天过得丰富又快乐。
1: 嗯，谢谢曹泽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一篇神奇有趣的故事啊。神奇的蛋壳，故事是你自己写的是不是？
2: 是。
1: 哦，那我觉得你的想象力好丰富啊，超级丰富，对不对？李佳慧觉得他这个故事怎么样？
3: 好，
1: 觉得很神奇，对不对？他的想象力很丰富，是吗？我觉得都可以拍一部动画片了，是吗？好，今天呢，两位小主播还为大家带来了才艺展示。李佳慧今天带的是什么才艺呢？
0: 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展示是诗歌朗诵。
1: 嗯，要朗诵什么呢？
0: 传统节日。
1: 好，开始吧。
0: 传统节日，春节到，人欢笑。贴窗花，放鞭炮，元宵节看花灯，大街小巷人如潮，清明节雨纷纷，现人墓前去敬扫，过端午赛龙舟，粽香艾香满堂飘，七月七来七节要敬老，踏秋赏菊去登高，转眼又是新春到，全家团圆真热闹。节要敬老，踏秋赏菊去登高，转眼又是新春到，全家团圆真热闹。谢谢大家，我的表演完毕。
1: 嗯，为你鼓掌啊！朗诵了这个传统节日啊。那曹泽亮今天给我们又带来了什么才艺呢？
2: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古诗朗诵。
1: 嗯，好，请开始。
2: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嗯，也为你鼓掌，感谢曹泽亮的表演。好，那曹泽亮，你在节目的最后想点什么歌？

0: 歌呢？
1: 立春，
0: 立春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1: 送给春天。
0: 送给春天，因为这首歌刚才我们播过了，我们换一首好不好？
1: 好。
0: 那你还有别的什么想听的歌吗？
1: 好像没有了。
0: 那我们把这首《小小少年》送给你和所有的小主播们，好吗？
1: 好。
0: 好，祝愿每一位小小少年都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也谢谢两位小主播今天来到我们的《铃儿响叮当》节目中做客，祝你们周末愉快，再见。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钟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

0: 全大补膏的原料。各味药材的产地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在一道膏方中成为了最合拍的搭档。
1: 江苏人的体质啊，它相对来说也是平和的体质。膏方呢，应当说就江苏啊江南地带的人啊，作为养生的一种物品，它这里的药物一般来说都会有寒热温凉，体现了它这个整个的阴阳的调和。

0: 这是昨天什么时候弄的？
1: 昨天晚上吧。
0: 晚上是吧？
1: 十几个小时了吧。
0: 有些药材它认的这个就很容易认透，有些呢就不容易认透，那这里稍微还有一些白心。
1: 还有白心呢，
0: 对吧？那么如果不认透呢，就是这个煎煮的过程啊，它有这些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来。
2: 所谓润，就是让药材吃透水性，熬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丝丝入扣，稍有偏差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0: 一定要用武火啊、要让它沸腾，这样煎煮的效果会更好。煎到这样就可以了，把它过滤
1: 出来。过滤出来，
0: 关键是要不让这个药质不要浪费。你看颜色很深，是吧？很浓度很高。好，
2: 熬膏是一项眼力与心力的博弈。刘百生用了整整十年才掌握其中的精髓。相较于刘百生的从容，正在熬糖的徒弟钱毅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0: 焦了，还能用吗？赶快拿下来。
1: 没画呀。
0: 没画要不就拿下来，这个肯定不能用了。先拿下来。知道什么原因了吗？
1: 火太大了吧。
0: 火大是其中之一，主要原因是糖粉碎的太大，糖块还存在，但是外面的已经是焦了，因为铜锅的这个温度上来很快，这个不能用了啊。
1: 火可能
0: 重来，
1: 可能是太那个了。
2: 重新熬糖，钱毅这次把炉火压得极低，随着快速的搅拌，糖浆在渐渐变为琥珀色。
0: 好了啊，
1: 对，
0: 这差不多了。这个叫鱼眼泡，鱼的眼睛，起泡就那么大概20秒钟，时间是比较最好。
1: 泡一出来，颜色就变了。
0: 对，马上立马变了，再晚它就又要焦了就。
2: 火候的掌控，伯仲就在几秒之间。这不仅影响膏方的品质，更是关乎传承了数百年的手艺。糖浆与药液充分融合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收膏环节。有了前面的失误，钱毅这次格外小心。
1: 清膏差不多了，我们出锅吧。
0: 差不多吗？去拿个白碗，加点凉水。不行，是吧？泡开了。
2: 落下的膏珠瞬间化开，这是膏体太嫩的表现。只有熬出的膏能拉出透亮的浮面，行内称之为挂旗，才算大功告成。
0: 就是这么一个粘稠的一个小三角，就是不溶解，是吧？再就是里面没水，已经熬干了嘛，
1: 对，
0: 滴水成熟。
2: 在刘百生的精心调和下，秉性各异的本草于这口铜锅中交融互济，
0: 膏方作用缓和，绵绵不绝，我们膏方传承到我们这边有第六代。我们如果说进行是从面上去体验，我们叫感嘛，感知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做到一个悟，那么这是一个升华，这是一个质变，那这需要积累。
2: 看着把熬好的膏方装进罐中的钱毅，刘百生知道这双年轻的手终将扛起膏方传承的大旗，而那深蕴膏中的至和真意尚需年岁淬炼。

0: 方能了然于心。
1: 众说情深恩贵。
0: 年过五十岁的评弹演员陈晨，从艺已经有二十多年，近来他总觉得气息不及从前，虽凭着多年功底仍在台上风华不减，但心底总希望可以找回曾经的状态。
1: 东山
2: 怎么样现在？
3: 蛮好，上一次就是你给我的高方式的感觉，我的气息比以前足了。
2: 哦，好事好事好事，我看你嘴唇还偏紫。
3: 啊，
2: 最近是疲劳吧？
3: 对啊，就这几个月呢，忙
2: 睡眠不好。
3: 对，睡眠不好。
2: 你除了这个药以外，你其他生活起居也做一些调整。
3: 哎，
2: 抽点时间，我们一起喝个茶，我再细细跟你聊聊。
3: 好的。
2: 平时生活怎么了？来调一下。
3: 好的。
0: 周末，刘百生家的小院里总是格外热闹。小院中，刘百生和妻子亲手种植了很多中草药。今天，刘百生亲自下厨，为朋友们做一桌大餐。
4: 好了，你去忙吧，还有客人在吗？
2: 那你们接待。
3: 累了，
2: 好，我来给大家倒点茶。
0: 初夏的傍晚，暖风吹拂，香气沁人。和三五好友围坐在小院中聊聊家常，耳畔絮语与蝉鸣相和，时光仿佛也在此处懒散下来。
4: 啊，还有一道菜，这个小茴香。
5: 哦，小茴香。
3: 哦，啊，这小茴香也是自己种的。还
4: 呢，弟弟自己种的哇。枇杷梨汁，
3: 来，
4: 欢迎啊，欢迎，
3: 干杯，干杯。
0: 压轴上桌的是刘百生亲手熬制的时令清糕，辛香沁皮，油润如玉，以清糕的温姿来填补苦夏的亏空，一勺清甜中满是顺时和味的智慧。
4: 其实我们这个桌上的菜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于物产丰饶的江南而言，吃从来不只有果腹这么简单。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在一饮一啄之间，蕴含着的是河与味的哲思。
6: 世上都很多的食物都是药材，我们经常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说你能够通过食物来达到给你健壮身体啊、补益的这种效果呢，是就是最好的。
0: 苏州，苏帮菜的发源地。诞生于水乡的滋味，犹如一缕清风，婉转而柔和，既有着平和的底色，也承载着时节的智慧。在老苏州人眼里，一碗热腾腾的苏式面，最能代表江南的气韵。
7: 苏式汤面是苏帮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们苏州人的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个符号。天人合一，忠贞平和，凡是像这一类的东西，在我们饮食中间是普遍存在的。
0: 初夏，阳澄湖的青虾丰腴抱卵，一年一度的虾期如约而至。张宁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现在主理着一家充满江南文人格调的苏式面馆。苏式面的浇头很多都是食药两仪的佳品，随时节变化，四时有别，苏州人称之为不时不食，这也是苏州人与四时相合的最好写照。
8: 一碗苏式面，担负起筷子头上挑起的江南。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三虾面，尤其是在这个初夏时期，河虾抱子的这个时候，三虾面是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初夏是属于三虾面的舞台，手包的河虾仁脆嫩爽口，暗红色的虾脑醇香浓厚，细密的虾子咸中带鲜，将银丝般的细面在青花瓷碗中盘成鲫鱼背，一碗三虾面。

0: 包罗万千。
1: 虾仁啊，虾子啊，是苏浙一带本来就是食物当中大家比较吃的多的。虾仁呢，我们是认为主要是健脾的作用啊，补血补气作用。那虾子呢，它肯定是有补肾的作用的，它跟面条一起中和，它的一些补气啊、养血啊之类的效果更好。
0: 江南地区丰饶的物产，赋予苏式面深厚的养生底蕴。张宁经营面馆多年，深谙顺天和味的道理，对于熬汤食材十分讲究，汤底必须用当季鲜材，清热解毒的扇骨现拆现熬，滋阴明目的田螺解腻增鲜，再辅之以鸡肉和猪骨炖煮一夜，诸味调和，最终凝成一碗琥珀色清汤，静候食客们的到来。
2: 那我们傅先生讲的，就我们苏州人的日常生活是从一碗苏式面打开的，但是他清而不寡，他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食材融入到一个锅中，最终是用一个清的文化来体现出来，看上去跟没有似的，但是它的口感是多么的饱满，其实它就是一种和合之道。
0: 清晨，面馆便迎来了来吃头汤面的食客，三虾面应时上桌。
3: 您这边是三虾面的，
4: 好好好。
3: 然后待会您拌面的时候，把那个虾油拌进去。
4: 好，谢谢。
3: 虾香味会更足一点。
4: 谢谢。
5: 现在这个正好三虾面上市了，
4: 对，
5: 尝尝鲜，
4: 就是赶着这口。
5: 那好呢，就好这么一口。
0: 周运海是张宁多年的老主顾，作为中医的他，对于五谷为养的理念尤为重视。一碗面悠悠吃完，配上几碟小菜和消暑的饮品，江南的养生智慧便在这不急不徐之间融入了生活。
4: 口感肯定不如你这个。早上吃一碗苏式面，然后就会觉得一天精神满满的。从小就开始，40多年了吧。五谷的话，它对人体的这个调和和补益作用是最好的，这样就是一个治胃病的概念的体现。
0: 趁着初夏时节，张宁邀请周运海一起来到阳澄湖，了解青虾生长环境，希望能将以和为本的智慧更好地融入一碗三虾面中。刘百生的小院内，夫妻二人打理着刚刚种下的中草药，空气里飘散着新叶的淡淡清香，小小的院落充满了生机。孟和一派传承工作室内，刘产明正为朝丽修改他刚刚完成的调研报告，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朝丽对于炮制的认知又精进了一层。在江南这方土地上，一家秉持合法缓制之道，在脉诊方剂间调和阴阳，药师遵循君臣佐使之理，于文火煎熬中融萃百草，百姓顺应四时节律，在饮食起居间颐养天和。从悬壶济世到日常养生，以和为本的哲思始终是这里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二届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1: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0: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行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 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3: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 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5: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

0: 演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5: 快了呀！
4: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2: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
0: 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

0: 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盆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2: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两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3: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2: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4: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5: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6: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8: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7: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

0: 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俗话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倒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拿于成荣来说，又困在遵义城中，囊中羞涩呀。跟7年多以前上罗城上任的时候大同小异。这样没钱不行啊，人要没钱就等于断了血脉，还得去河州上任呢，人吃马喂，还得结账，拿什么给人家？哎，姓金的这个满

0: 洋人有用场了。利用雨天客人们都不能上街的机会，在堂屋摆起了挂摊儿。朝清在旁边帮着他，人们自动的围拢上来，一看上面写的是大刘运卦未卜先知，算的不准，三倍偿还，就是算的不准，返回你三倍的价钱。哎，人们指手画脚，认为这个盲人真能吹，还真有算的。单说于成龙，于成龙心里头不是滋味，倒到床上辗转反侧，想睡又睡不着，心里灭呗，就盘算着怎么能到河州，这个钱怎么个解决。哎，心说这朝清真有意思，架着这个盲人算卦啊，挣钱去了。我能叫盲人给我垫付钱吗？这不是笑话吗？可心里的一腻呗，睡不着了，翻身坐起来。哎呀，玉成龙一琢磨，闲着也没事儿，我也去凑个热闹，看看这个易经到底怎么回事。姓金的这位先生算得准还是不准？玉成龙信步也到了堂屋，拿了把椅子往旁边一坐，在这看热闹。这会儿刚有个人算完，这人是赞不绝口，准哎，哎，真不错呀，说的真准。哎，就挣了两份钱。朝清啊，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哪位算？哪位请过来？哪位算？算的真准。他在旁边给帮腔。这时候人群外的有个胖子，看那意思想算又不想算，不想算吧还想算，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分开众人坐到金先生对面。先生，给我算一卦。金先生眼睛眨巴眨巴，好，欢迎欢迎啊。客官，您问了卦资了吗？
1: 没问呢。
0: 给旁人算，有钱没钱随便。给您要算，这卦资就不一般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你跟他们都不一样，你要算这卦，得收文银十两。
1: 哎，多少钱？
0: 十两文银我才能算，少一点不能给你算。
1: 你蒙人呢，哪有这么贵的卦资啊？大伙听一听，十两银子那够一个打工的干一年挣来的钱呢、哎、够一个穷苦之家吃一年的了，哪有这么贵的？不算了不算了。
0: 金盲人乐了，哈哈哈哈，好好好，请便，算你就算，不算拉倒啊。方才我说了，你跟旁人不一样，你这卦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才多收钱。另外再跟先生您说呀，那穷苦人一年挣那俩钱儿，吃都顾不上，能跑这算卦来吗？只有你做大买卖的日进斗金，你才算得起。我收你十两银子不算多呀。
2: 哎，
0: 胖子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他怎么知道我做大买卖的，他双目失明，他也看不见呢。胖子犹豫一下又坐下了。
1: 行行行，反正下雨天也出不了门，买卖也做不成，我就认个倒霉，花他十两。
0: 说着在兜里一伸手，拿出十两一个元宝往前一递。哎呀，在场的人十两银子，这也太贵点了、哎、这胖

子真舍得。姓金的先生伸手把银子拿过来，拿舌头舔舔，还拿牙咬咬，什么意思？看这银子是真的是假的，成色怎么样，舔一舔，从味道里头他就知道，咬一咬软硬他也清楚，就递给身旁的朝清。朝清一琢磨，方才两份再加这十两，哎呀真行。但他又担心，你收人家十两银子要算不准，你得三倍包赔呀。我的妈呀，真要包赔三倍还不够呢，还呀，心咚咚咚咚直跳。偷眼观看，金先生稳如泰山。您想问什么呢？胖子乐了，那还用说吗，我是买卖人呢，买卖人离不开个钱字儿啊，自然我问一问我的买卖好还是买卖坏，估摸着能赚多少钱，就问这件事儿。嗯，金先生点了点头，不错。哎呀，您是做药材生意的吧？胖子大吃一惊，心说是啊，我从广东净批发那名贵的药材呀，往北方来销售。他怎么知道我是贩卖药材的呢？看来是神瞎子，有两下子，心里就服了。对，先生所说不假，我是药材商人。怎么样，您这买卖做的还够大的。我说先生，要说你做药材生意是跟你夫人呢因为吵架逼出来的，对不对？说实话啊，要没有你夫人跟你吵一架，你也不至于离家出走，有这事儿没有？哎呦我的妈呀，胖的脸上的胖肉蹦了两下，怎么这么准呢？可不是吗，我要倒腾药材，我夫人就不同意，为了这个事儿，我们俩打的把盘子都摔了，把茶壶也摔了，我是负气离家出走的，怎么他都能算出来，也太灵了。胖子是心服口服啊，先生你说的太对了，那请问先生，您说我此次这买卖能赚钱呢还是赔钱，估摸着能赚多少钱？哎呀，您把手伸出来，男左女右，左手。哎，胖子把左手伸出来了，又肥又厚，圆乎乎的，上头还有一层亮光。金先生把他的手握到自己的手中，像号脉差不多少，掐他的骨头节，摸呀摸呀摸呀，时而皱眉，时而翻白眼儿，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于成龙在旁边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摸了好大一会儿，盲人把手松开了。先生你倒说呀。哎呀，我说掌柜的，你先别说你赚多少钱了，我这么跟你讲得了，南方买卖不得做，故此你到北边来，北边的确是能挣大钱。要按理来说，你这一趟银子不会少赚的，但是我可直言啊，不出七天你有杀身之祸呀。啊，胖子一听可坐不住了，汗都冒出来了。先生你说什么，我有杀身之祸？对，有杀身之祸呀，你身上的凶气味我都闻出来了。我说掌柜的，这个钱嘛，多了就多。

0: 药可没地方买去。哎，
1: 我
0: 是啊。对了，胖子一琢磨，一点都不假。我们这次来呀、啊，来了好几波倒腾药材的，其中有两波，有个姓丁的叫丁麻子，就是我的仇人呐、啊。起身的时候我听说过，丁麻子说他要赔了还则罢了，他要赚了钱，我叫他连本丧汤。有个朋友把这话传给我了，背不住丁麻子等人，暗中下绊子要收拾我。哎呀，这盲人算得太准了。胖子把手绢拿出来，沾了沾凉汗。先生，我听您的，我这就打道回衙。
1: 好，
0: 进一步悬崖万丈，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要回家奔南走，步步高升，平安无事，你放心吧。
1: 多谢先生。
0: 胖子转身走了。哎呀，大伙就问，怎么算的准不
1: 准？极了，神瞎子真有两把刷子。
0: 回到屋收拾东西去了。这一开头不要紧，这个也算，那个也算，这活儿接不过来了。于成龙在旁边听着，心里盘算，这门学问他怎么学来的呢？你说他不准，怎么都说准？他怎么揣摩人的心理呢？易经就这么神吗？真是玄妙至极呀、啊！将来有了机会，我真得好研究研究。往下呀，他就不爱听了，站起身来，回到自己屋里，往床上一躺，闭目养神。咱这么说吧，换了两支蜡烛以后，天很晚了，就听外头脚步声音。苏超清陪着金先生从外边回来了。苏超清进屋就说：“
1: 老爷，今儿个发了，嗨嗨，您怎么走了？一波挨着一波的，老金可没少花了钱呢。
0: 挣了多少钱呢？
1: 我得称一称，我去借个等子去啊。”
0: 苏超清借等子称一称有多少钱。你看那阵花银子，要大个的说十两、五两、二十两、五十两，大元宝，那上的都有数字，那好办。那散碎的银子你没法估计呀、啊，就拿到手心掂量掂量，大概有2000，大概有1500，那玩意不准确。要想准确，就得找等子，找天平，把它称一称。买卖家都有。苏超清去了，时间不大，称回来了。大人，您猜多少钱？
1: 多钱？
0: 21两2000银子。21两2000银子啊！哎呀，这回行了。结账也不愁了，路费也解决了，还非吃非喝，绰绰有余。
1: 于成龙点了点头。
0: 超清啊，这是个喜事儿啊，你去打几壶酒，7壶浓茶，再找几盘菜来，我跟金先生好好喝喝。
1: 哎哎，应该祝贺，今儿个我也得喝点。
0: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摆了4个凉碟，于成龙和金先生对面坐好。于成龙就问我说，老金呐、啊，你真行啊，看来你挣钱真不费吹灰之力，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挣了20多两银子，要年纪越累你就是大财主了。
1: 哎呀，您客气了，他这玩意儿啊，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0: 说不开张啊，10天半月一份买卖也没有，说好就像今儿个似的，这买卖接二连三就火起来了。
1: 那你这易经学了多少年？
0: 都说你算得准。

究竟是怎么回事？咱闲着没事儿，你能不能交给交给我？金先生一听乐了，大人，凭着真人不说假话呀，我那都是胡说八道啊，都骗人呢。要说易经有的准不？有。你要说绝对了就是骗人，这不正确。但是往往算得准的，人家都不说呀。人家是天机不可泄露啊。你想有什么说什么，像我这胡扑子，靠这吃饭都是骗人的勾当啊。哦，那你这骗术果然挺精啊。我请问你，你怎么知道他是药材商人呢？那你怎么算出来？哎呀，大老爷，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那是算的吗？他离我坐的那么近，胖子爱出汗，身上散发出来的中药味儿，我闻得清清楚楚啊！哎，而且身上那个药味儿浓极了。有朱砂味儿，有薄荷味儿，等等等吧，我就盘算着他肯定是药材商人。哦，哎，于成龙一听乐了，还带文的啊。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夫妻吵架呢？那你怎么算出来的？他怎么一股气离开家到北方就来了呢？大人呐、啊。这个不是算的，也不是闻出来的。这两天闲着没事儿，您没见我老上外头转悠去吗？客人比较多，都在这堂屋里头瞎谈论。那个胖子跟别人亲口说的，这次出门心不顺，临出门的时候，哎，跟老婆狠狠地吵了一架，等等等等。我这人呢，就得找材料啊。看不见就得听，但是盲人眼睛看不清，耳朵可好使，心可不糊涂。我一听我就知道了，今天他一张嘴我就知道是这胖子，因为那个声音极其相同啊，他一个人嘛。至于其他方面，什么北方有凶光，不应该上北去，应当回家，那都是我胡编呐、哎。老爷请想，他要赚了钱，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他还有个好吗？挣的钱越多，危险性越大，那么不做买卖回家了，岂不是步步平安吗？哎，有钱的人惜命，有钱的人胆小，我顺着他这么一说，因此他才说特别灵特别灵，其实我是满嘴胡说八道。像我们这种江湖术士，全凭着揣摩人的心理。大人呢、啊、这一点真才实学我也没有，您可千万别见笑。好，说得好啊。大人呢、啊、别的别提了，这次一路之上您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啊，盲人感恩匪浅。今天我出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给大人解决难题。现在有了20几两银子，足足够用了，聊表瞎子的心呐、啊、因为您是罗城的恩人，我作为罗城的百姓，我也算报点恩德吧。哦，原来如此，多谢多谢。这时候苏朝清啊，把这钱就摆桌上，于成龙就问朝清啊，这钱都在这儿呢吗？啊，都在这儿呢，盛完了我就包起来了，给金先生，送金先生回屋休息。明天如果不下雨，老金呐、啊、回罗城吧。金先生就一愣，大人，这钱，你这银子来之不易，
就是骗人也得有一套骗术，这叫周瑜打黄盖，挨打的愿意挨，打人的愿意打，这跟我毫无关系。回去你可以安家，回去养家全小，做川资路费。朝兴，送金先生回屋。大人替他，别说废话。哎，这老金呢还挺耿直。大人，我可是给您挣的，不，我分文不要。那您的难题我自己能解决，你放心好了。哎，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我有办法解决，回屋休息去吧。盲人半天没说话。哎，大人呐，我服了您了，心服口服啊。不过呢，我也尽了心了，大人不受我也就没有办法了。不过呢，现在天气已经晴了，明天大人也可以起身了啊，是吗？于成龙光顾说话没注意这手，推开窗户一看，可不是吗，露出星星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雨过天晴，这心呢还敞亮点，真扶着盲人，耳朵真好使啊。老金站起来了，大人呐，前途保重，瞎子告辞了，盼着大人指日高升，多谢多谢。苏朝清送着老金回屋歇着去了，钱也带走了。然后苏朝清蔫头耷拉脑回来，大人，咱这困难可怎样解决？书接上文，于成龙啊是绝不贪外财，他个人很本分也很固执，但是面对难题呀，作为总管家人，苏朝清掌管着一切收入和支出，能不着急吗？送走金先生之后把门关上，他都要哭了。大人，您说这钱你也不用，那钱也不动，自己好不容易有俩钱都送给旁人了，您说我怎么说您呢？待了这五六天了，是明天可以启程了，您不得给人家结账吗？拿什么结呀？咱手里的那点钱太少太少了，不够用啊。再说在路上的花费怎么解决呀？算了算了算了，朝清啊，我知道你的难处，咱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你埋怨我不该不收那钱，你想我能收吗？他是个盲人，他自己坦白了，他骗来的钱，咱能花这种钱吗？嗯，你应当理解我。至于咱们的困难嘛，看看咱的包里头还有几件衣服，还有我那些不用的书，还有我带来那口宝剑，找个当铺都典当出去。哎，典当多少算多少。老爷，实不相瞒，就您那点家当包括我的，拿到当铺去啊，至多至多当二两银子，那也不够用啊。哎，能当多少说多少吧，对付一天再说下一天的。哎，也只好如此了。苏朝清没办法，撅着嘴回屋睡觉去了。于成龙也发愁，倒头便睡。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嘿，雨过天晴，瓦蓝的天空，空气十分新鲜。早起之后，苏朝清也没吃早点，拿着包，拿着该当的东西，出门想找当铺。刚走在这院里，正好碰上那车夫，那车夫就是于成龙雇来的，把他们一直送到河州。车夫也起来了，心挺高兴，一看这片打开了，可以走了。看见苏朝清了，就问总管，大清早起您拿这么多东西干嘛呀？哎，别提了，

0: 到当铺去当东西啊？怎么还当东西？还用问吗？没钱了就得典当啊，兜都空了。跟你这么说吧，饭钱店钱都没钱给，这五天六天的把咱可困坏了。老爷就那么穷啊？嗨，你是知道的，我们大人真正是两袖清风啊，没旁的，什么都有就没钱。你说这怎么办？我这当总管的难透了。
1: 是啊，
0: 赶车的深受感动啊。哎，合计了合计，哎，总管你留步，你等等，就这点东西啊，你也当不出多少钱了。我看这样吧，这个我手里头还有点钱，你看临行的时候啊，你们给我的穿资路费给我的工钱我分文都没动啊，哎，留到我手边也没用，干脆你把这钱拿去花吧，我觉着也差不多了。那怎么钱？拿你的钱，拿我的钱没关系，到了目的地，到了河州再还给我们。哎，这也是个好主意。对对，谢谢。哎呀，我谢谢你老兄，我谢谢你。你有多少银子？大人给了我5两，我兜还有1两多，6两吧，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又解决大问题了，我谢谢谢谢，不用当东西了。苏朝清回来，玉成龙也起来了，他跟玉成龙这么一说，玉成龙也高兴，亲自到院里头见着车夫，千恩万谢，车夫也客气了半天，老爷，您为我们罗城的人呢，煞费苦心，大家日子得过了，有了钱了，您可穷到底儿了。这没关系，这钱您到河州再给我。行行行行，解决问题了。就这样结了电饭账，开始登城。5、6天的时间，省吃俭用，这一天终于到达目的地河州城。他上任就在河州。这地方本来就不大，等一进城或者一到城边儿，这于成龙这心就凉了半截啊。7年多以前的景象又出现在眼前，再看是一座土城，残破不全呐、啊、这叫城啊，这叫还有个城门洞还行，街道坑坑洼洼，房屋大部分倒塌，再看看那庄稼地，成片的地没人种，田里空无一人，走到街上一看，那人都无精打采，你要说一家买卖没有那叫过分，零零散散的有那么几家，门前都冷冷清清，光有卖的没有买的。再看街上那行人，穿的是破衣啰嗦，形同乞丐。哦，他想起来了，金光祖金巡抚说得好，说此番敢奔河州上任，你面对着许多许多困难，应当做个思想准备啊。大概就指这个说的，我是穷命，我这上任的地方都穷到底了都。哈哈，好好好好，穷对穷，不错不错不错。就这样一直找到州衙，进了州衙了，院里人不少呢。本州管的3个知县，潼南知县、安岳知县、铜梁知县都在这候着呢，就是州衙里的州同、州判等隶属的人员也在这恭候着呢。就没想到这知州大老爷像乞丐似的就溜达着来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荣等见面一报名，衙门里的人呼啦朝着才跪下，哎呦，大人您怎么这样就来了，事先打个招呼，我们套车去接您，用轿子去抬您呢，这太不像话。于成龙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

不行，这不也就来了吧？啊，何必麻烦大家呢？大家听好吗？说着赶紧进行安顿。咱们必须得说清楚，车老板把他们送到目的地住了两天，钱还给人家就走了。余生龙哪来的钱呢？到了州衙就有钱了，他还有薪俸呢，用自己的薪俸钱还了人家的车钱，老板千恩万谢回了罗城。那么再说余成龙，当天晚间在州衙二堂一坐，三位知县在旁边陪着，就谈起本州的情况。余成龙问问这问问那，刚来乍到，不了解情况，也不能问的那么多，即使人家说了自己也不清楚，简简单单的说了些公事，把三位知县大人给送走了，余成龙这才安顿下来。咱这么说，知州啊，正五品的官员下属着仨县，虽然这地方穷，比罗城还强得多得多，那没法比。所以他把手边的工作处理处理，两件任务：一，拜会上级，你得见见总督，见见巡抚大人报道啊。金光祖金巡抚给他捎了两封信，得呈递上去啊。书说简短，见着总督巡抚，分别把信往上一献。总督巡抚早就知道余成龙，鼓励了几句，告诉他你好好认识，有困难尽管来找我们。余成龙千恩万谢，这是官场必须这样走动。回到州衙之后，第二件事得访贫问苦啊。余成龙就琢磨，我刚来呀，对本地的风俗等等等一无所知，要想了解情况得深入下层，首先跟这知县关系得处好了，哎，他们能帮我，他们能提供情况。余成龙做了日程安排，一个月之后开始深入的下边。单说这天，余成龙梳洗已毕，带着苏超清迈步刚要往外走，知州衙门的周同大老爷在这等着呢。大人，听说你要到县里头去啊，我今天要赶奔铜梁县，哎呀，路不近呐。大人呐，轿子都给您准备好了，您赶紧升轿吧。余成龙一看这院里可不是嘛，绿泥的大轿，四个轿夫，再加上知事人等，能有30多号，都靠着墙根在那儿坐着。余成龙一出现，霍拉超全站起来了。余成龙就一皱眉，问这周同。周同官也不小，出来余成龙他是二把手，此人也姓余，说不定500年前还是一家呢。余成龙就问他，这轿子是给我准备的啊，您是知州大人呢，这就是归您使用的，怎么这么多人？您看看，您要出门那人能少得了吗？有保护您的，有听差的，有抬轿的，有打执事的，七罗伞盖，哪儿不用人呢？再加上跑道送信的，所以才30多人。哎呀，我说老兄啊，我进州之时，我发现老百姓够苦的。你说咱用这么老多人，不得给开钱吗？人吃马喂一个月得多少钱呢？这钱从哪来？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吗？如今老百姓太苦了，但能省点就省点，但能减轻他们的负担就减轻他们的负担呢。我看咱们定个规定，本官出门办事最多骑马，这轿子不坐了吧？那

那合适吗？这您应该做的。哎，什么叫应该不应该？将来过好了再说啊。那这些人打发回家吧，让他们回家候着信儿吧。哎，工钱都暂停。喂，周同一听一咧嘴呀，心说早就听说有这么个于成龙啊。这个于成龙公正廉明，两袖清风，淳朴，而且不贪财，不摆架子，不摆谱。今天一见是果真不假呀，哪有官不坐轿的？哎，这是朝廷的制度给他配备上，他不要。这官我还从来没见过，真就这么回事儿。哎，说古书也好，说现在也好，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都穷透了。你先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你先摆谱啊、哦！你是官，坐着高级轿车，吆五喝六，老百姓看着能顺眼吗？嗯，该节省的地方就得节省。古往今来，节通一理呀、啊。于成龙就这样的人。一句话把这免了。同时于成龙告诉周通，按我的意思下达一份公事，小玉三县的县官都不准坐轿，有急事骑马骑驴，哎，尽量精简人员，减轻百姓负担。哎，那我可就按您的意思准备公事了。嗯，等我回来再用印，马上下发。哎哎，于成龙心想，我官小，但是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我还是说了算的，必须这么办。人们为这件事是议论纷纷的。哎呀，许多当差的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于成龙于的人不愧是于青天呐。单说于成龙带着朝清骑着马起身赶奔铜梁县，他下属仨县，属铜梁离这近点儿，这一路之上速度不快，他是边走边观察，这也是视察吧。一看这铜梁县呢，穷的都冒烟儿都，土地荒废，无人敬重，走十里地看不着一个人影，有时候穿村过镇，那村镇也破旧不堪，所见到的老百姓跟乞丐没有什么区别，一个个瘦的皮包骨啊，穿的破衣啰嗦，一看来人了吓得赶紧躲家里去了，不敢见人。于成龙无限的感慨，心头十分沉重。书说简短，到了县衙，见着李知县李彦。李知县一听上官来了，赶紧迎接。到了县衙，分宾主落座。于成龙问李彦：“贵县全县的人口有多少？”实不相瞒，我统计了一下，全县的人口也就200多人啊，200多人，这个数目准确吗？查了三次了，一点都不带差的。哦，一个县里才200多人呢。李彦苦笑了一下：“大人呐、啊，说来好笑，我这衙门里头还60多人，就管着这200多人。哎呦，您说我是个保长啊？”还是个家长，名不副实，没办法，没办法呀。哦，那么原来的时候有多少百姓？哎呦，原来的时候可不少，我查阅一下资料，最鼎盛的时候我们这个县呢人口超过20多万呢。那人都哪儿去了？那还用问吗？连年的征战，死走逃亡，
这人口锐减呐，所以现在剩下200多人。哦，燕路之上，本官看土地都荒废，无人经种啊。为什么地都撂荒了？嗯，老百姓难道说不吃饭吗？大部分农民都靠的是土里刨食啊，春不种，秋不收，没有粮食怎么能行啊？李彦一听脸一红，大人，你说的一点都不假，他没人种啊，就种的那庄稼，那收成也可怜得很呐。我看这样吧，是不是外地很多人都是你们县的，都是咱们州里的，应当请他们回来，首先定居，而后种地啊。没人这事儿不好办。李彦又苦笑一下，大人，您呢不太了解情况，其实哪年都有回来的，结果回来的又都跑了。哦，为什么？他是这么回事儿。回来的人呢，原来都是本县的人，咱们为什么要走呢？一个避战乱，另外一个我听说呢，有的欠债了还不起，为了躲债跑了，还有的到外头后悔想回来的，没有路费，所以回不来了。还有大部分人回来开垦土地，结果庄稼长得也不错，费了半天劲，结果怎么样？人这土地的原主来了，说这地不是你的，你种什么给我种？就这样打起官司来了，卑职啊接待这官司不在少数。结果打官司的人拿着地契，哎，有凭有据，你说这案子我怎么断呢？结果到头来物归原主，外地回来的人白流汗白费劲了，哭着还得走。他搞得我脑袋都疼啊。大人，您来的正好，您说这根本问题怎样解决吧？李大人，我看这样吧，哎，将来咱们开个会，做个决定。本官的意思是说，流散在外乡的乡亲，鼓励他们回来安家，鼓励他们精种。现在我就做决定，凡是回来的给予奖励，你有多大的能量干多少活，你能开垦多少土地都归你。至于那原主又拿着地契来捣乱，一律无效。你为什么有地你不种？别人种了你又眼气，绝对不允许。如果无理取闹就重罚，只有这样才能鼓励乡亲们回来呀、啊、如果产量多给予重赏，懒散的给予重罚。另外我还想请示总督巡抚大人恩准，减息减税啊，免去赋税3年，这样本州就可以大翻烧了。于大人，您真圣明，我是七品芝麻官，不敢做主啊。有过没有过这个想法？有，但是我不敢那么干呢、啊。大人要给我们撑腰，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来，咱们州，包括我们这个县，肯定错不了啊。这土地都肥透了，鱼米之乡。好了，就这么决定。咱这么说，于成龙走了3个县呢，每个县深入了解了情况，而且做出批示，让他们这么干这么干这么干。他又回到州衙，这就半年的光景。哎，回到州衙再听信儿，3县整个形势都变了。流亡外地的老百姓见着布告之后，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陆陆续续返回家乡，每一天最多回来的就1000多人，少说的也百八十口子。
这半年的功夫，整个河州人丁兴旺啊。春天的时候下了种，大家敬重，热火朝天，谁种的好，谁收成的好，还给予重赏，所以人们干劲儿十足。到了秋天之时，喜获大丰收，农民不就靠这个吗？有了粮食，丰收了，什么都有了，连外县的老百姓也纷纷迁往河州，于成龙心中是格外高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0: 你怎么还跟我这接上歌了？
1: 你这不是唱歌呢吗？
0: 我唱歌不是很正常吗？无论好坏，咱就是唱。最近我在疯狂的买票，要看一看当年我喜欢的那些明星们。
1: 过去啊，咱没什么钱，只能听歌。现在有钱了，我们可以去看演唱会了。
0: 哎，我跟你讲，那也不是什么人的演唱会都能去看。上次我看了一个演唱会，人家挺热情，上来就跟我们说，嗨，亲爱的朋友们，我看见你们啦。
1: 哎呀，人家一般都这么说啊。
0: 这不骗人吗？我坐那么老远，我都看不见他，他能看见我呀？
1: 人家那叫客气啊。
0: 他也挺简单，一到高音就把话筒给我们，来，大家一起唱。
1: 这叫烘托氛围。
0: 哎，等晚上我看完演唱会，我媳妇儿在家问我，哎，你演唱会看得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0: 我说，啊，还挺好听的。
1: 你这嗓子哑成这样了。
0: 你瞅瞅，等于我自己花钱听自己唱歌去了。
1: 但是你那歌声也太吓人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你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啊？
0: 我看的那可是名人。
1: 谁呀？
0: 马洗澡。
1: 你去的是动物园吧？
0: 什么动物园啊？
1: 你不说马洗澡吗？
0: 我看的这个明星他叫马洗澡。你听听马三立和王凤山的卖挂票你就知道了。
2: 是戏剧和深哦，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哦啊，这舞台上这个
3: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我研究呢，你不认识，你不常听戏。
3: 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3: 我从小就挺爱听戏。
2: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啊。
2: 你看看你戏，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3: 是啊，
2: 你怎么不认得我？
3: 您是哪一位？
2: 杨。
3: 杨。
2: 杨宝森。
3: 杨宝森。
2: 啊。
3: 你是杨宝森？
2: 是。准是，准是你不认得。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3: 哦，
2: 我也不是杨宝森。
3: 哦，您是谁？
2: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我给他蹬三轮。
3: 哦，
2: 这多年了吗？
3: 多少年了？
2: 嗯，
3: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2: 那玩意儿呢？
3: 哎，
2: 那玩意儿
3: 也蹬三轮啊？
2: 他蹬三轮蹬我。
3: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2: 拿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3: 哦，我送给他了。
2: 我不姓杨。
3: 哦，您是
2: 马？
3: 马。
2: 北京你打没打？北京你打没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3: 哦，
2: 马老板，
3: 北京马老板
2: 啊，
3: 马连良。
2: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3: 哦，一家子。
2: 马连良是连字的。
3: 对，
2: 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
3: 哎，
2: 那科班就是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3: 听说过。
2: 喜连城
3: 啊，
2: 哎，我是喜字的。雷喜峰知道吗？
3: 雷喜峰大师兄。
2: 哎，好，
3: 哎，知道。
2: 我们一块的
3: 啊。
2: 这还用说吗？
3: 啊，
2: 雷喜峰，侯喜瑞知道吗？
3: 知道。
2: 侯喜瑞
3: 知道。
2: 喜字吗？陈喜兴
3: 啊，
2: 康喜寿。
3: 哎，
2: 魏喜奎没魏喜奎。他魏坤他改大鼓了
3: 啊，
2: 他改大鼓
3: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2: 魏喜坤有什么喜坤我忘了。
3: 哎，刘喜坤，
2: 刘喜坤，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3: 哦，您叫
2: 洗澡，
3: 我修脚，
2: 修脚干嘛？
3: 啊，你洗澡了吗？你那洗完了吗？
2: 洗那个排字排喜字那个洗、
3: 啊、哪个洗啊？
2: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3: 啊、
2: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3: 哦，
2: 哎
3: 啊，
2: 福禄寿喜的喜
3: 早
2: 啊，
3: 早
2: 是那个
3: 啊，
2: 这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3: 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2: 除了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3: 啊，
2: 草
3: 李胜早那早，
2: 哎哎，李胜哎
3: 对
2: 哎，还聊不清我还把他忘了、
3: 啊、
2: 李胜早
3: 啊，
2: 听过吗？
3: 听过。
2: 唱怎么样？
3: 好啊！
2: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早唱的行吗？
3: 不错。
2: 你认为怎么样？
3: 哎，都认为不错。
2: 服吗？
3: 服。
2: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3: 啊，
2: 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3: 可是我服李胜早碍着你什么了？
2: 不是，你要服李胜早就行了。
3: 啊，怎么了？
2: 你认为李胜早好
3: 啊？
2: 那就成。我痛快。
3: 与你何干？
2: 他跟我学的。
3: 李胜早。 哎，跟你学的。
2: 有人听过李声导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3: 哦，
2: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3: 嗯，
2: 完全学我。
3: 是啊，
2: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3: 哦，
2: 李声导，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圣字吗？
3: 嗯，
2: 你叫圣导。
3: 哦，
2: 你就是跟我学的。
3: 怎么了？
2: 我叫洗澡。
3: 啊，
2: 他叫圣导。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3: 这俩人一个盆。
2: 我整在江南。
3: 啊，
2: 江南一带。
3: 江南。
2: 上海到过吗？
3: 到过。
2: 南京啊？
3: 到过。
2: 到南方一打那的海外天子都府一支马洗澡。
3: 嗯，
2: 我
3: 是啊。
2: 哎，镇江。
3: 镇江。
2: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3: 是啊。
2: 苏州。
3: 苏州。
2: 我。
3: 嗯，
2: 杭州。
3: 好。
2: 我
3: 嗯，
2: 芜湖。
3: 芜湖啊。
2: 我踹了。
3: 哦，
2: 就踹了。
3: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
2: 我说要死了。我说我要死了。
3: 你不说你快芜湖了？
2: 我快到那地方去了。
3: 哦，到那演出去。
2: 我现在再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3: 不唱。
2: 不唱气的。
3: 喂啊，
2: 气，我生气不唱。
3: 跟谁生那么大气？
2: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3: 日本降服那年。
2: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3: 跟谁呀？
2: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3: 票友。
2: 现在不就叫业余吗？
3: 啊，
2: 那时候叫票友。
3: 对对。
2: 哎，啊，就国剧社。
3: 哦。
2: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3: 哦。
2: 我教练，我教练。
3: 哦，教练。
2: 哎，
3: 足球是排球？
2: 我不，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3: 那是教练吗？你也唱戏？
2: 不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我叫把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3: 这啥子？
2: 把场的？
3: 把场的也不对。
2: 我给排，
3: 那叫导演。
2: 啊，对，这说这导，我给你导演
3: 啊，我这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2: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排戏。
3: 哦，
2: 票友跟我学。
3: 是啊。
2: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完了吧，跟你学差不离一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3: 嗯，
2: 添点管家饭，您得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3: 哎，
2: 没见过您舞台，您演两场，看您舞台身段，跟您学学。
3: 哎，
2: 啊，
3: 让您演两。
2: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3: 啊，
2: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3: 啊。
2: 怎么办？
3: 那得演吧，
2: 唱吧。
3: 哎，
2: 咱不会赚钱
3: 啊，
2: 就让票友学。
3: 对对，
2: 演两天。
3: 演两天，在哪儿？
2: 在黄金。
3: 黄金大戏院
2: 啊，
3: 嚯，
2: 哦！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3: 这两天
2: 两个晚场，白天不唱，
3: 嗯，
2: 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3: 嗯，
2: 演两天，这我们消，这不定好了吗？
3: 啊，
2: 你该找你撑气，生气，
3: 怎么生的？
2: 嗨，那年呢
3: 啊，
2: 那个谁呀，啊，小鱼儿啊，
3: 啊，
2: 他们呀，
3: 哎，
2: 这帮子，
3: 哎，
2: 这帮子啊，
3: 小鱼儿是谁呀？
2: 上
3: 小云
2: 啊。
3: 那是上老板
2: 啊，
3: 是小鱼儿，
2: 上小鱼呢，
3: 啊，
2: 他这班啊到上海。
3: 哦，
2: 黄金戏院他唱
3: 了。嗯，
2: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3: 啊，
2: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3: 哦，
2: 上小云
3: 有
2: 星期六开始演出
3: 啊。
2: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3: 就是
2: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3: 再问问。
2: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3: 啊，
2: 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3: 啊，这局没准地儿。
2: 呀，听事儿啊，现在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呢？上学人上了。
3: 嗯，
2: 我呀，你听信儿。
3: 听信儿。
2: 我听不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3: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2: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3: 嘿，
2: 你就信他
3: 啊？
2: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3: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2: 我脚唱吗？我别人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3: 哎，对，
2: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学的。
3: 对，
2: 真是
3: 哦，
2: 天坛舞台，
3: 天坛大舞台，
2: 哎，
3: 哇，最大的戏院。
2: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3: 要比他多一天。
2: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3: 好
2: 多演一天。
3: 嗯，
2: 演三天，
3: 演三天，
2: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着。
3: 哦，
2: 打听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3: 哎，
2: 票价 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3: 嗯，
2: 八千块，
3: 八千，
2: 前台每座八千块，
3: 八千走四五年，
2: 可不多，
3: 贵了，
2: 是啊，
3: 大发了，大发了，
2: 高了，买个上的
3: 还
2: 加班高了啊，
3: 哦，买个上的还一百块钱呢，上老板卖八千，
2: 不值，不值，
3: 啊、
2: 不值，不值，不值，
3: 太贱了，
2: 这不是前台舞台跟我商量吗？
3: 嗯，
2: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八千，
3: 嗯，
2: 那是八千。我一想啊，
3: 嗯，
2: 我这儿啊，甭犹豫，
3: 嗯，
2: 干脆
3: 两千块钱，两千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2: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3: 啊！
2: 你说谁呀、啊？
3: 说说你啊！
2: 八千，这是八千，
3: 八千的是上老板，
2: 我多少钱？
3: 两千块钱。不少了，
2: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

0: 不对号，
1: 一万二，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一万二，后排一万二，楼上紧后边照样一万二。
1: 哇，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你玩意儿，听戏，咱山天戏玩得硬。
1: 头天什么戏
0: 啊？头天呢？
1: 啊，
0: 连环套，
1: 连环套，
0: 插刀倒钩，
1: 嘿，
0: 嘿，
1: 这戏
0: 作战
1: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豆墩。
1: 好，
0: 上学生来，
1: 换脸
0: 上小军来，人豆墩
1: 来不了，来不了。
0: 哦，完了吧？
1: 第二天
0: 啊，
1: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1: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恩报，
1: 奇恩报，
0: 哎，不是戏，
1: 老生戏，
0: 唱歌戏，
1: 老生的也成，
0: 也行啊，也行啊，
1: 啊，
0: 唱打做念翻全活，
1: 老生。您去谁
0: 啊？
1: 您去谁？
0: 齐元豹，
1: 齐元豹，老生。
0: 头天我豆墩，头天连环套，
1: 别说别说豆墩
0: 啊。
1: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0: 我唱不出戏。
1: 是啊，去谁？
0: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1: 别
0: 来一个，
1: 别三天，第二天。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1: 老生是
0: 说这个
1: 老生的谁呀？
0: 那个谁吗？吴盆记嘛，那个
1: 对，
0: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1: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0: 你看。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刘世昌。
1: 嗯，啊，好，第三天，
0: 第三天我来特别的吧？
1: 哎，
0: 红牛二楼，
1: 哎，
0: 啊、红牛二楼，
1: 哇，
0: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1: 一人盯下来吗？
0: 哎，怎么盯不下来
1: 啊？红油二楼，
0: 哎，
1: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0: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1: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0: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1: 那是红楼梦，
0: 我知道。
1: 油三姐，油二姐，
0: 你甭管，我就来这个
1: 啊，
0: 我就来这个。
1: 哦哦，
0: 哎，头前是连环套，
1: 哼，
0: 我唱晚场戏，
1: 对，
0: 白天不唱，
1: 白天不唱，
0: 晚场戏，
1: 嗯，
0: 早晨。8点来钟，早晨8点来钟，客满，
1: 嚯，
0: 剧场坐满了，
1: 晚场戏
0: 啊、
1: 嗯，早上就坐满了，
0: 不带号啊？
1: 哎，对，
0: 不带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1: 对对，
0: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1: 啊，
0: 8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8点钟一看，我跟前人了，
1: 哎，
0: 我心话，
1: 等等，8点座就满了。
0: 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正把我吵醒
1: 了，他把你吵醒了、
0: 啊、
1: 你在哪儿睡觉？
0: 后台。
1: 后台睡觉？
0: 嗯，
1: 您住旅馆饭店？
0: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1: 啊
0: 香官。
1: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0: 我就盖他的被子。
1: 呵、啊，那时候连被子都没有，
0: 屋没有
1: ，
0: 我有钱，我不治理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当，
1: 是行当，
0: 每批账、门帘、台账、
1: 啊、
0: 大台账、大手绢、
1: 啊，
0: 我有70多个，
1: 大台账，
0: 哎，我70多个，
1: 70多个，
0: 哎，
1: 你改俩被子好吗？
0: 怎么着呢？我乐意啊，我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1: 哇、
0: 哦，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1: 满了。
0: 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没地方坐了，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
1: 好，站票也12000。
0: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区间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1: 对，
0: 太捧我了。
1: 哎，
0: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1: 啊，
0: 又来300多位，
1: 300多，
0: 非诚勿扰。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您买蹲票行吗？”有乐意乐意
1: 啊，蹲票，
0: 蹲着
1: 怎么蹲？

0: 个人家上的宽比窄
1: 啊，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会
1: 儿，好，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会
1: 儿，哎，这受罪，
0: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 170多位
0: 在门口直冲，
1: 哎呦，
0: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洗澡，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
0: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
1: 对，
0: 挂，好，挂了。
1: 挂
0: 啊？
1: 怎么个挂票？
0: 就一条绳子拴一个，一条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这。
0: 挂票挂170多位，
1: 好，
0: 哼，我心这痛快，
1: 哎，
0: 办戏呀，
1: 哎，
0: 豆儿蹲，
1: 哎，
0: 豆儿蹲，不，刚要打发脸啊，这说话，
1: 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啊，从后台进了一个人，大高个儿，戴个黑眼镜，一查就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东辉，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你再推来少拜拜。住在你哪儿住？
1: 嗯，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哦？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哦，金少山来拜访
0: 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啊，
0: 没别事，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1: 嘿，
0: 虽然说我没能耐，将来华北的一代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是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你少点饭吃，我来豆儿蹲
1: 啊，他也来豆儿蹲，
0: 不，你来豆儿蹲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吧
1: 啊，
0: 哎，你想
1: 对呀、啊，
0: 少山来豆儿蹲，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
1: 嘿，
0: 天霸就先恭喜我好。我说让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豆儿蹲，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1: 瑞安是谁？
0: 都坐人，
1: 周仁，
0: 坐人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上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天霸。
1: 嘿，
0: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天人一看，少山这豆儿蹲的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这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1: 啊！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你看，咱不说他的身份，在他唱起来嘛，你坐这你摇摇晃晃唱出来，谁让他叫好？
1: 对，
0: 打他一出场，在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啊，马老板，马洗澡，金少山，
1: 哦，
0: 马老板一定天霸。”
1: 嗯，
0: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就是咱这个上场。
1: 哼，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猴啊！
0: 啊，打戏就是闹好
1: 啊，
0: 他不闹好，咱不闹。
1: 对，
0: 他唱他没要钱，咱那天我嗓子这不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可亮，这好。你妈的亮！哎，不是这声。这是
1: 分了。哎，啊，什么
0: 分了
1: 吧？
0: 这是委托的。
1: 哎，
0: 我是波克，我不是波克不行，我是宝马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你。
0: 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对，我就这。保镖路。

0: 名老腔，
1: 嗯，
0: 提起这棺材，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瞧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了。
0: 你还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瑶瑶，遥想当年，说到追星，谁没追过星啊？
7: 对呀，
6: 而且我们追星，那促进了我们的语文的进步。
7: 怎么讲？
6: 咱们追星，人人都是书法家。
7: 怎么还练上字儿了呢？
6: 你没抄过歌词吗？
7: 哦，对，那个时候咱都抄歌词，有那个歌词本儿，
6: 是吧？你自己的作业本那是写的花里胡哨，贴满贴纸，老师一看作业，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字儿，跟那个鬼画符似的。
7: 可不是嘛。
6: 但是老师要是翻开你的歌词本，你会看到行书、楷书、艺术字，那字体比印刷的还好看呢。
7: 你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这精力啊全用在抄歌词上了。
6: 这不，昨天晚上我就翻出了我当年的歌词本，又听了听当年的老歌，我就有一种感觉呀。
7: 啥感觉啊？
6: 歌还是当年的歌，但哥们儿已经不是当年的哥们儿了。
7: 你说的对呀，毕竟你老了嘛。
6: 我人老但是心不老，我依然可以听一听冯巩、郭冬临他们聊聊旧曲新歌。

0: 就是好人多呀。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呀，龙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0: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0: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0: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0: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0: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0: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0: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0: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0: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0: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0: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到底找人家头领
0: 了？新千年，
1: 对，
0: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广告，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0: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0: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0: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呢？我
0: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0: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0: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水均益啊！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单浮夸，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最香一朵花，
0: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0: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
0: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0: 我带着的。
1: 我带着。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社会要过饭，
0: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1: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0: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跟你、哎、
1: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自强国家。
0: 好，
1: 这 WTO 啊，力度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的。
0: 废话吧，
1: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0: 对，
1: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讲。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好了，
1: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蕊骨的。
1: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水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0: 阿廖，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1: 谁像包子？
0: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在。 再合适不过了。
0: 真的，
1: 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0: 我垮一垮，俩耳帘才是狗不理包子。好，赶紧开门。
1: 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了。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当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0: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1: 当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0: 替他的女儿把清理单，
1: 桂兰庙接扁担，
0: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1: 憋死你！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1: 你带？
0: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

0: 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25、6岁。

0: 洗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说门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
0: 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下回转播接着谈。
2: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把你挨揍是肯定吧，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我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2: 对啊，你们
0: 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可中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

0: 下的是狗不理包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不你的思路吗？
1: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0: 真的？
1: 哎，
0: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1: 在这儿，
0: 对，
1: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0: 没错没错。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
0: 没带什么？
1: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0: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1: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0: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1: 哎，擦了板。司令说把我给他拿上来。
0: 那他也带着秘书呢。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疼你。
1: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0: 贫不贫的你
1: 啊？来，
0: 现在就开始
1: 啊！
0: 天气预报。

0: 稳兵门，有张力国防。
1: 师长，这事我看冯巩才是狗不理包的。
0: 我差不多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花儿，
3: 嗯，
5: 哎，你说想当年咱们追星的时候，那简直是不要太虔诚啊！
3: 怎么个虔诚法？
5: 你看啊，省下饭钱，就为买一盘正版磁带呀。
3: 那是挺贵呀。
5: 对呀，买回来之后先洗洗手，再打开。听完一遍还得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3: 那都是非常珍贵的事儿。
5: 对呀，你看看现在的小朋友听歌，
3: 他们怎么听？
5: 妈妈给我开个会员呗。
3: 嘿呀，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合着我们自己为自己的青春买单，咱孩子的青春我们也得买单呀。
5: 对呀，没办法啊，谁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呢？你看看蔡明和郭达，这不也追星的吗？
6: 妈，哎，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7: 好，真好呀。哈，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啊，
6: 这是四大天王。
7: 四大天王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哪改半截了？
6: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
7: 啊，
6: 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7: 那说的谁呀？
6: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7: 追星族
6: 啊，
7: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哎呦妈！
6: 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7: 那是啥族？
6: 他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7: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6: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7: 啥时候改的名？
6: 咋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7: 那还是壮族不是？
6: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8: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你是的爱子，奶奶看你来了。

0: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1: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0: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1: 饿了吧？
0: 奶奶给做饭吃去。哎，
1: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0: 他说啥？
2: 他说他渴了。
0: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1: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0: 喝啥水？
1: 喝冰水。
2: 你给我好好说话。
1: 喝凉白开。
0: 你得小点声，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2: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0: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1: 别动。
0: 咋着？
2: 那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1: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2: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1: 讨厌。
0: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1: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0: 不知道。
1: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0: 没尝过。
1: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0: 停住了，
1: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2: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0: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1: 找爷爷？
0: 那你爷爷摔砖呢，整天就鼓捣你。
2: 真是丢人呐。 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0: 要不那就是他格格。
1: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哎
2: 呦，这事儿
0: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2: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1: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风雨中则点通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2: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1: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0: 哎呀，哎，这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2: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1: 你讨厌。婆婆。
0: 叫奶奶。
1: 奶奶婆。
0: 这辈儿又上去了。
1: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0: 不知道。
1: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0: 不知道。
1: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0: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
2: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啊，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啊，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1: 不许你指，
0: 你也是。

0: 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这是
1: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0: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1: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0: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这些
2: 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1: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0: 不行，
2: 什么？
0: 跟谁想的？你这
2: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0: 等，你别说，我劝您的。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1: 听什么？
0: 听那个平戏华为梅。
2: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连我都不爱听。
0: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
2: 哎呦，你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0: 哦，就点灯啊，就那我也会唱啊。
1: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0: 会唱。
1: 哎，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0: 正月里，正啊月正。
2: 妈，是星星点灯。
0: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就出来。
3: 灯也是我脑花灯，
0: 有灯没有？
3: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1: 外，不听，
0: 你揍你脚吧吧，他不听了，
2: 这都怪我。
1: 你过点了，
2: 你在干什么？
1: 看电视，
2: 我喜欢电视。
1: 哎呀，港台明星演唱会，
2: 我疯了。
1: 你为什么？
2: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1: 我偏要看。
2: 你说什么？这个孩子，
1: 我
2: 越来越等着。
1: 我就看
2: 。妈，你让开吧。妈，你让开。
0: 我这干啥？让开！
1: 他逼我！
0: 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2: 我不开。
0: 你开不开？
2: 我就不开。
0: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棍你这摆上了，你想缝不住。
4: 百灵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6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说冰子。
2: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6: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

523年，一场迅猛的起义浪潮将北魏政权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起义人员以鲜卑族人为主，起义前他们是镇守北部边疆的六镇将士。当北魏政权整体南迁后，边镇的鲜卑族人却被忽视，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对汉化政权产生巨大的仇恨，仇恨孕育了大乱的爆发。北魏末期的大乱仍然集中于民族融合中出现的问题。民族的大融合固然是时代的潮流，而真正要想融合好，实现国家的长久安定和统一，还需要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与周折。历史召唤着新政权。公元534年，北魏最后一个皇帝为孝武帝元修，忍受不了权臣高欢的控制，轻装简从离开洛阳，西奔长安，投靠关中的宇文泰。关中成为魏朝的正朔所在，高欢不甘心丢掉魏朝。

0: 盛硕在东部洛阳另立元善间，即魏孝敬帝。北魏由此分裂成两个朝廷，一东一西，史称东魏西魏。东魏西魏控制了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的梁朝鼎足而立，形成南北朝新的格局。此时战火主要在东魏的高欢与西魏的宇文泰之间展开。高欢、宇文泰同为武将，都是在六镇起义中脱颖而出，如今却互为仇敌，都想争霸中原，统一北方。但力量悬殊，形成强与弱的鲜明对比。东魏军队是原属北魏六镇的20多万彪悍善战的将士，西魏军队则不过是六镇军队的偏师而已，合下来也不过3万余人。今天流淌于山陕交界的一段黄河，曾经是东西魏之间的界河。每到严冬河面结冰时，守在河边的西魏军总要把自己一边的河冰凿开，以防东魏军利用坚冰过河。不战而退通常是弱者采取的策略。出向冰面的冰凿，凿出的是弱者的防御态势。国力弱小的西魏在其初期不得不迎击强大东魏的一次次征讨，虽然没有让东魏占得太多便宜，但自己也在慢慢地赔着老本。公元543年，宇文泰亲率大军与东魏高欢的10万大军在黄河岸边展开激战。为阻止东魏军过河，宇文泰从黄河上游放满载燃料的火船，企图烧毁架在黄河上的浮桥。东魏军则事先准备好长铁锁链，待火船快到时将其勾住拉向岸边，浮桥完好无损。东魏军渡过黄河，在邙山脚下与西魏军展开大战。战争结果，东魏军大胜，宇文泰辛苦经营起来的10万大军损失了1多半。补充军力是西魏的当务之急，关中地区的鲜卑人不多，纯粹依靠鲜卑人来补充军队显然不现实。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宇文泰同时从汉人中间吸收兵员，征募汉族豪强地主武装，以后又进一步招募均田农民入伍。西魏军队中的汉族比重逐渐增加，如何使胡汉更加融洽，是西魏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展厅展示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
0: 宇文泰采取的是胡汉融合政策，由于府兵中汉人也被赋予鲜卑族姓，他们与原来的鲜卑人地位权力均等，不分彼此。宇文泰还紧力吸收关中的汉族豪强加入统治集团，允许他们保留私家武装。宇文泰尤其意识到汉文化的先进性，于是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恢复西周传统为号召，实施先进制度，得到汉族士族的大力支持。这样西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矛盾，实力日益增强且后劲儿十足。与西魏不同的是，东魏的高欢集团采取了高度鲜卑化的政策，他所统帅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鲜卑族将士，支撑政权的也主要是鲜卑族力量。他对鲜卑族军事公然宣称汉民是你们的奴隶，这无疑激化了民族矛盾，鲜卑族贵族也越来越腐败，国力开始渐渐由强变弱。
2: 北齐的基础要比北周好得多，但最后却是北周灭亡了北齐。北周通过军事、土地、经济各方面、政治各方面的措施，使得居住于关中地区的和外来入主于关中地区的人比较好的捏合到了一起，而北齐应该说他始终都没有能够解决好。
0: 公元550年，高欢死去4年后，他的儿子高阳废除 东魏孝敬帝自称皇帝，正式建立了北齐。王朝已经更迭，而鲜卑化更加严重，汉族官僚杜弼等人被杀，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北齐的国力进一步衰弱，这无疑给他的老对手以可乘之机。然而宇文集团能否把握机会呢？宇文泰的陵寝坐落在陕西富平县公里乡小学院内。1400多年前，当这座陵墓刚刚矗立起来时，西魏政权的兴衰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段历史成为了公立小学学生们的必修课，为了那块历经千年的古墓碑。
3: 大家都知道那个是谁的陵墓？
4: 宇文泰。
0: 公元556年，宇文泰即将离开人世，临终前宇文泰遗命宇文护辅佐16岁的儿子完成帝业。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子，然而正是这个宇文护差点使宇文集团遭受灭顶之灾，刚刚有所强大的政权也面临着深不可测的危机。宇文泰去世不到2个月，宇文护就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扶上帝位，代替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护任北周宰相，专权跋扈，引起了新皇帝宇文觉及一些功臣的不满。宇文护采取了强硬措施，杀掉宇文觉，另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帝。宇文毓也不是俯首听命之辈，宇文护渐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2年多以后又毒死宇文毓。风雨飘摇，人心不稳，下一个皇帝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5: 我们可以从宇文毓临死前的遗诏可以看出来，他就是要求宇文护和所有的大臣要拥戴辅佐宇文邕。为什么这个把这个这么重的这个任务托付给宇文护呢？我说与其是托孤啊，他不如说是加到宇文护身上的一道绳索。
0: 新皇帝就是北周武帝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史书记载，宇文邕聪明有气质，宇文泰曾说：“成无志者，此耳也。”但是短短的3-4年之间，宇文护已经大权在握，先后杀掉了2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北周政局陷入动荡不安之中。武帝宇文邕连保护自己都很难，又靠什么来实现父亲统一北方的宏志呢？对于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好在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面2个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了。不但如此，他还下令仿照西周尊崇周公的先例，在宇文护封国建立皇祖别庙，由宇文护主持祭祀。他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兄长是被宇文护杀害的，一直把宇文护当作至亲尊长，当作王朝离不了的顶梁柱，从不违背宇文护的意见。宇文护依然身兼都督中外诸军事，牢牢地掌握着军权。在他看来，只要军权在握，就不怕皇帝有什么想法。武帝宇文邕从不涉足军事，他更关注的是宇文护所忽视的尊儒重教。拜谒三老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岁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早在秦汉以前，国家就设三老一人，皇帝尊仰他，向他咨询治理国家的经验，向天下传播尊老敬老观念。
2: 第三老就是要立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作为乡老啊，作为耆老的这个象征，让皇帝向他询问国政啊，让皇帝对他礼贤下士啊，这一通过这样的举动来表明皇帝整个对于天下贤人的一种接受态度，愿意虚心。

0: 这是六镇起义以后在长安很少能看到的景象。
1: 于禁是出自北魏八贵之家，他不仅仅是一个能够打仗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啊，很多北周的国策、西魏的国策都是出于于禁之手。同时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尽管他功劳卓著，但是他懂得谦，能够委屈自己。那能够委屈，这就叫懂礼呀、啊！本来就是一个按照儒家礼经来设置的职务，当然要有一个懂礼的人来担任。
0: 周武帝将儒学作为立国根本，他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说礼可以使人在上不骄，处满不义，富贵所以长寿，邦国余焉亦安。他规定诸贵族子弟入学先要给老师送礼物，学成之后还要举行祭奠孔子的仪式。他还通过表彰孝子达到提倡儒家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他听说后梁沈仲学贯儒宗，亲自写信并派专人邀请沈仲到长安讲学。公元564年，当宇文护母亲由北齐境内回到北周时，周武帝竭尽晚辈孝敬之礼仪，不仅令宇文护的母亲深受尊崇，更使宇文护戒备心理大减。
1: 儒学的核心是什么？儒学的核心就是要推行仁政啊！这是我们汉族士大夫，甚至也是大量的已经接受到汉文化的这个胡人们所衷心接受的东西啊！所以他通过这样的一些举措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尝试啊，来向国民、来向朝野昭告自己的政策立场、政策方向。
0: 北周与北齐的战争仍在持续时段，在周武帝威信不断提升的时候，宇文护也想通过军事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公元564年，宇文护联络北方的突厥，大举进攻北齐，对此周武帝全力支持。然而由于号令不明，周军在洛阳附近的邙山惨遭齐军重挫，不得不狼狈逃回关中，双方再次停战议和。此次征战不仅使北周军事力量受到重挫，更消耗了北周十几年来苦心积累的大量财力物力，令周武帝十分痛心。但是对于最大的责任人宇文护，周武帝再次选择了隐忍，他没有对宇文护说一句责备的话。
2: 宇文护这个人呢，一方面他是很有军事才能，在北西魏刚刚建立的时候，宇文泰去世之后，宇文护对于维护当时政权的稳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不是政治家，却在这个政治家的位置上就显得矛盾就非常突出了。
0: 朝臣们对宇文护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军事失败也使他在军队中的威信大跌，而周武帝仍然维护着宇文护。统治层没有了权力冲突，平和的气氛笼罩着长安城，笼罩着城内的皇宫。周武帝继续大力提倡礼教，集群臣亲讲礼记，立交丘谭维制度，立鲁门学，制生72人。周武帝越来越展现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整个王朝也沐浴在平和重礼的氛围当中。然而平和的背后，一场事关北周前途的殊死斗争正悄然来临。公元572年3月18日，宇文护例行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在拜见皇太后之前，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对他说，太后年纪大了，却喜好饮酒，酒后喜怒反常，我虽然屡次劝谏但没有效果，希望兄朝拜时能劝谏太后。又拿出亲自抄写的周成王所作的酒告，说见太后时给他读一读这个。兄弟二人走向含仁殿拜见太后，宇文护随即坐在皇太后身旁，认真地读起酒告。太后是宇文邕的生母，宇文护每次拜见太后，太后总是让他坐下。

0: 让宇文邕站在一旁，宇文护因此毫无防范。而就在此时，站在他身后的宇文邕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将要为北周、为中国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1: 应该说，在宇文护当政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啊，这样一种不是皇帝的人掌握着皇帝的权力，而是皇帝的人却没有掌握皇帝权力，这种局面不是正常局，全国人民都知道，恐怕也是会有非议的，这是给宇文护带来很多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因为国家政体不正常，制度格局不正常，所以整个局面平定得很快，关键只是在于杀掉一个人头，杀掉一个个人啊，他不牵动大规模的军队调动，不牵动整个国家政局的反天覆地的变化。
0: 然而就在北周武帝亲政的头一年，北周却发生严重的蝗灾，加上连年用兵征伐徭役，造成百姓逃亡，土地荒芜，百姓安宁，政局则平静，与民休息，天下则安定。周武帝深知这个道理，亲政伊始所下的第一个诏书便是：自今政调以外，无妄征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龙首渠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龙首渠是西汉时期建造的，但当地人却更愿意把功劳记在北周武帝的头上，这是因为龙首渠到了北周时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作用不大，是北周武帝重新疏通并扩建了龙首渠，在引水灌溉的同时，也把落水中肥沃的水沙带入农田，让贫瘠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土壤，粮食亩产成倍的增长。其实不仅是龙首渠，北周武帝也在蒲州等多个地区兴建大型水利工程，但开渠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劳动力又是农业生产的根本。为了把大量的劳动力引进农业生产领域，周武帝实行了释放奴婢杂户的措施。自公元565年至578年，先后五次发布释放奴婢的诏令，几十万口的奴婢杂户获得了解放，奴婢变成自由民，提高了劳动生产积极性，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可以说是一次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北周武帝针对农业的一系列措施，使关中地区逐渐摆脱贫困，成为了北周的大粮仓。相比于北周开渠的水利工程，北齐建造佛像寺院的工程规模更为浩大。蒙山大佛，古称晋阳西山大佛，位于山西太原蒙山北峰。公元551年，北齐文宣帝高阳时期始建，历时24年完工。据《北齐书》记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所谓宫内，即指古晋阳宫。不难想象，当时为保障夜间施工所提供的火把，放出的光亮居然能把20里外的晋阳古城都照亮了。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准，山东青州博物馆珍藏着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考古学家从题材和雕刻技法上判定，这批佛教造像绝大多数完成于南北朝时期，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与之前北魏时期的造像相比，北齐造像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情趣，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示出健康优美的身段，早期从印度传入的艺术风格再次成为主流。这些造像艺术水准之高，工匠们技艺之醇厚，让人叹为观止。北魏

0: 在平成的时候啊，这个
1: 就是佛教释放生产力，改善民生，化解民族矛盾。北齐政权下的胡汉分化局面被彻底改变，尤其是饱受压迫的汉人对北周政权充满了感激与拥护之情。在周武帝的命令下，又有数百万僧尼还俗，无以数计的私家奴婢杂户成为正常百姓，投入新生活。他们感激新政策，成为国家新的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增强了军队的力量，更多的人心被凝聚起来，整个王朝空前团结，国力空前提高。直到这个时候，周武帝才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他要超越父辈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中国。此时，如果从东汉末年算起，中国分裂已达361年，漫漫长夜，世人总也盼不到光明的曙光。而现在，这一历史重任，明显的要落在北周武帝的肩上。北周武帝只需完成最后一步，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就将与秦皇汉武比肩。然而，人世间总有太多的遗憾。公元578年，北周武帝率军北伐突厥，没想到刚到半路，身体突然不适，他又一次被迫返回京城。但这竟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谢幕。这一年，北周武帝年仅36岁，此时这位胸怀宏愿的年轻皇帝只有默默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北周武帝已经拥有了统一天下的实力，上天却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直到临终，北周武帝仍在注视着一张军事地图，那上面是整个华夏。在这片土地上，后来者隋文帝杨坚遵循着北周武帝制定的北定突厥、建制江南的战略方针，在北周武帝病逝10年之后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没有人知道北周武帝葬身何处。根据《周书》记载，宇文邕遗诏：丧事自用，虚实简而合理，怒而不焚，自古通典。武帝的陵墓称为孝陵，由于相隔时间太长，地面无任何标示，陵墓的具体位置一直是千古之谜，直到1993年才被偶然发现。宇文邕的一生是为政治而生，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了整个中国的统一而生。只有南北统一了，他的理想才会实现，他的政治使命才算圆满。北周武帝把这个伟大的使命和荣耀留给了后来者，而把遗憾深深地留给了自己。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睿智、果敢和悲情。

追逐着倾国倾城的宠妃，吟唱着白肌如雪的宫廷诗。陈朝的国君陈叔宝早已忘却了在尚未散去的硝烟之中父辈们的身影。美人在侧，又有建议精致成熟的江南文化，陈后主带着心爱的宠妃以及

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当隋朝大军涌进宫门的时候，陈叔宝没有正衣冠、御正殿，反而带着自己的宠妃仓皇躲入胭脂井里避难，留下千古笑柄。一口胭脂井最终湮灭了一个王朝的所有兴衰。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遥远的美洲大陆为何会出现商朝的文化信息呢？中华文化与美洲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敬请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五集《殷人的美洲之旅》。

0: 公元前1600年左右，当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奴隶制朝代——商。与夏朝不同的是，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也正因为有文字的记载，我们才能更准确、深入地了解这个绵延数百年的奴隶制王朝。在商王朝第19位君王盘庚继位后，他将国都搬迁到殷，史称盘庚迁殷。由此，史书又称商朝人为殷人。对于这样一个早期奴隶制王朝，人们对其研究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内陆。不过，在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的一次考古发掘中，让人们对于商王朝的研究视角跨越了大洋。据墨西哥考古现场发现的文物推断，殷人很可能曾经抵达过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并且很可能传播了中华文明。那么，殷人渡海这件事真的曾经发生过吗？在墨西哥的考古现场，到底发现了哪些引发众多争议的文化信息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5000年》第5集《殷人的美洲之旅》。
1: 上世纪30年代，墨西哥考古队在墨西哥的中南部发现了几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啊，后来被命名为奥尔梅克文明。据研究发现，奥尔梅克文明啊，它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美洲文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遗迹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就是在奥尔梅克文明中包含了中国商朝的一些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还不是一条两条，而是一个文化信息的集合。人们就认为啊，这种现象的出现它不是偶然的，在中国的商朝文化与奥尔梅克文明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人们又进一步的推测，这种联系的建立有可能是当时的殷人东渡大海来到了美洲，而创造了那里的文明。那么在奥尔梅克文明中究竟存在着哪些来自于中国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而是我们做出了一个殷人曾经东渡美洲的这样的判断呢？在这里啊，我把奥尔梅克文明中所包含的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做一下梳理。我认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民俗。民俗啊，它是一个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美洲东海岸有一个地方叫拉文塔，拉文塔呢，它是奥尔梅克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些遗迹中就体现的一些民俗的因素，这个殷商时期的民俗是非常一致的。比如说祭祀用的土墩就是非常一致。在古代啊，人们有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这样的习俗，在祭祀之前要搭建一个土墩。在中国的典籍中记载，殷商时期的土墩呢，它是圆形的。在我国的这个河北张家口啊，也发现了这样的圆形土墩。在拉文塔地区也发现了同样圆形的土墩，非常相似。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出土的一些人像的坐姿与殷人的坐姿啊也非常相近。殷人一般采取什么样的坐姿呢？我们从出土文物上就可以看出来，它一般采用是祭式。所谓祭式啊，就是上身挺直，两腿跪地，一种跪式。而拉文塔所出土的一些雕像也采用了这样的坐姿。 与殷人的坐姿非常相近。另外，在拉文塔还出土了一些人像啊，他的头部啊都是畸形的，就是据研究者认为啊，在古代的拉文塔地区，他有一种习俗，就是用木板呢把人的头固定起来，使人的头变形，变成长方形，这是一种习俗。在中国的殷商时期，据文献记载也有类似的习俗，比如说在华北地区，在辽东半岛地区，都有把人的头啊弄成畸形这样的习俗。这是在民俗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纹饰。饕餮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传说的一种神兽。这种神兽啊，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把饕餮的形象形成纹饰，叫做饕餮纹。这种饕餮纹啊，在中国出土的玉器和青铜器上都很常见，特别是在青铜器上，这种饕餮纹呢，可以说是非常常见。在奥尔梅克文明遗址所出土的一些器物上，人们也发现了这样的饕餮纹。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种。在拉文塔的地上和地下都有一些雕像，包括青铜器的雕像，还有石质的雕像，有很多的雕像，他们的面容，这个人的面容啊，极像中国人。如果把这些文物拿到中国来，说是在中国出土的，没有人表示怀疑。这是我们说的人种。最重要的是第四个方面，文字。我们说啊，文字是一个民族它的符号，在文字中包含了这个民族的大量的文化信息。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汉字，我们中国的汉字一定是发源于华夏大地之上，不可能发源于美洲。可是呢，在美洲各地出土的一些文物上却有汉字的出现。比如说在墨西哥啊，出土了一个这个圆形的陶桶上，就有20多个甲骨文的帆字，就是帆船的帆字。

0: 有出土的一个陶片上有23个甲骨文的亚字，就是亚洲的亚字，这都是类似于中国的汉字啊。当然这还不算什么，更重要的发现在后面。
1: 奥尔梅克文明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美洲文明，在历史的变迁中，奥尔梅克文明中心逐渐迁移到了靠近墨西哥湾的拉文卡地区。由于在当地的传说中一直盛传远古时期的拉文卡人具有高度的文明，于是考古队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对拉文卡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最终发现众多与商朝文化相似的地方。不过这些上世纪30年代的考古发现似乎还不足以证明商朝文明与美洲奥尔梅克文明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一致性。几十年后，在本世纪初的一次考察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再次刷新了世人对于两种文明关联性的认识。那么这次有着重大意义的考察到底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
0: 这就是2001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范玉洲教授啊，他和中美的一些学者考察墨西哥，重点考察了中美的拉文塔，到拉文塔这个地方去考察，在拉文塔范玉洲教授就看到了16个小玉人和6块玉龟的这个实物，从这个实物上他有了重要的发现。我们先看看这16个小玉人，这16个小玉人它的颜色不一样，其中一个是用红色的玉石刻成的，有12个是用墨绿色的玉石刻成的，还有3个是用白色的玉石刻成的。那么这些小玉人为什么颜色不相同？不同的颜色又代表了哪些含义呢？更为重要的是，在6块玉龟上，其中的2块上，范玉洲教授看到了文字。第一块玉龟上有7个文字，这个文字是十是二入三一报，7个文字。还有块玉龟上有2个文字，小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于这7个文字，专家们对它进行了断句，是这样断句的：十是二，逗号；入三，逗号；一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范玉洲教授啊，通过进行研究之后，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说这个世字啊，在甲骨文中它与世界那个世啊意思是相通的。他就认为在商朝时期啊有12位直系的祖先，在甲骨文上的记载是十世又二，表明是这12位直系的祖先。而玉龟上的这个十世二与甲骨文上的十世又二，它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它代表的就是12个直系的祖先。入三是什么意思？范玉洲教授认为啊，这个入字在甲骨文中有2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进入的意思，这个好理解，还有一种解释是供纳，指的是供纳，就是把东西献出来。在这里啊，这个入字是进入的意思，就是有3个人进来了，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一报是什么意思呢？范教授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这里的报字呢，它是指最尊贵的先祖，那一报呢就是一位最尊贵的先祖的意思。这是这7个字，而另一块玉龟上还有2个字，

0: 这个事刚才我们解释了，它与世界的事相通的。小事在这里的含义就是那些商代的旁系的后人后裔，他不是直系的后裔，所以叫小氏。这样一来，范宇舟教授呢把这九个字解释得清清楚楚了。可是呢，即使是清清楚楚，人们把它集合起来看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搞清楚啊。后来范宇舟教授当他看到了这十六个小玉人在出土的时候它的摆放位置以及它的颜色的时候，再联想到这九个文字，他顿时恍然大悟了。这些文字就非常好理解了。我们就来看看在出土的时候啊，在地下这十六个小玉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这十六个小玉人呢，其中那个红色的玉人它位于中间，它的背后是六块玉龟，这个小玉人代表的就是一豹，就是最尊贵的那一个先祖。而在它的前面呢，环绕着十二个绿色的小玉人，这十二个绿色的小玉人就是文字中记载的十氏二，指的是商代啊十二个直系的祖先。而还有三个白色的小玉人，这三个白色的小玉人位于这个红色小玉人的右手部位，他们呈前后排列，面向红色的小玉人，仿佛是刚从外面进来。这三个小玉人就是入三，三个人进来了。而文字中的小氏指的也是这三个白色的小玉人，他们是商朝的旁系的这些首领，也就是殷人到了美洲之后他们的首领一共是三个。通过这样对比和分析，人们就明白了这九个文字实际上记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场面。这是一个什么场面呢？就是殷人祭祀先祖的场面。这就非常好理解了。大家不要忘了，这是在拉文塔出土的这十六个小玉人呢，是殷人祭祀的这个场面出现在了美洲。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定是殷人把这种祭祀的场面带到了美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1: 随着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洲阿尔梅克文明与殷商文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性。根据这种结论，人们开始大胆猜测，数千年前的殷人很有可能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了美洲大陆，传播中华文明。那么这种推测的依据是什么？这些殷人为什么会选择来到美洲呢？
0: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了，阿尔梅克文明当中包含丰富的这样的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而我们刚才所举的这几个方面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些文化信息。在美洲还有很多的地方类似的文化信息还有很多，这就表明在殷商时期啊，中国的文化和美洲的文化形成了某种的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是如何形成的呢？他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人们就推测一定是当时的殷人渡过大海来到了美洲，传播了当时的中华文化。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来到美洲的这些殷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要来到美洲呢？其实啊，最早提出殷人渡海来到美洲的是一位英国的学者，这位英国学者叫梅德赫斯特。

梅德赫斯特在1846年翻译中国的典籍《尚书》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种观点，一种想法，说有可能是殷人渡海来到了美洲，在大海上正好赶上了大海出现风暴了，使这些风暴把这批殷人带到了美洲大陆，传播了当时的中国文化。可是梅德赫斯特的这个观点啊，他没有直接证据，仅仅是一种猜测或是一种推测。尽管如此，他这个观点提出之后啊，迅速在国际的学术界引起了反响，人们开始重视并且展开了讨论。在此后的100多年中啊，讨论不断，有赞成这种观点的，也有反对这种观点的，一直争论了100多年。由于商朝啊，距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时间了，要证明当时殷人渡海来到了美洲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要找到根据不容易，我们只能从文字典籍中或者出土文物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可是到现在为止，在文字记载中人们还没有发现有殷人渡海的信息，甚至一点踪迹都找不到。这样怎么办呢？人们不得不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啊，通过一些对重大历史时间的研究推论来试图提供一些证据。比如说人们在研究殷商史的时候啊，结合着甲骨文的记载，人们就发现了当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有可能与殷人渡海有着某种联系。这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武王伐纣。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呢联络了其他诸侯，组成了联军，联合讨伐这个商纣王。在这次战争中啊，周武王率领大军攻破了商朝的都城朝歌，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的统治。在商朝统治的时候啊，在国内存在着一些方国，这些方国的国君呢一般被称为侯。其中有一个方国叫幽，幽国的这个国君啊，他的名字叫喜，所以后来人们把他称作幽侯喜。这个幽侯喜啊，手里有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呢据后人分析有可能在10万，也有说20多万人的，反正是一支大军。这支大军呢活动于山东半岛一带。可是人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幽侯喜所率领的这支可能是几十万的大军突然无缘无故地消失了，并且消失的没有任何的踪迹。这部分大军到哪里去了呢？后来人们就形成了很多猜测。有人认为说这支大军呢后来投降周朝了，投降以后呢就回到了现在的河南洛阳一带，就地从事经商了，转为商人了，所以就消失了。还有一种观点说在战争中啊，这支大军拒绝投降周武王，所以后来被周武王逐渐地消灭掉了。这些说法呀都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进行的推论，这些推论啊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一支军队的消失被消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特别的意义。可是第三种推测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有人就把它跟梅德赫斯特所提出的观点联系起来了。梅德赫斯特说

0: 有一部分阴人渡海到了美洲，是谁去了呢？有人说有可能就是幽侯喜这部分大军渡过了大海到美洲去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测而已，这个猜测啊，从时间上来看与奥尔梅克文明产生的时间是相符合的，就是位于拉文塔的奥尔梅克文明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900年，周武王灭掉商朝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多年。从商朝灭亡到奥尔梅克文明的产生，这期间呢是100多年的时间。人们认为这个时间正好啊，在这个时间之内阴人就渡过了大海来到了美洲，在美洲经过了三代的延续。怎么三代的延续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些小鱼人中那三个白色的小鱼人，他属于旁系的首领，也是旁系的后裔，这是符合这个逻辑的，从时间上来看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有人就认为啊，是这批阴人到了美洲，就把当年的甲骨文就带到了美洲大陆。
1: 阴人渡海这一推测引发了史学界的热烈讨论，有专家猜想当年阴人不但漂洋过海来到了美洲大陆，还将甲骨文带入了美洲。假设这一猜想真的成立，那便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在殷商那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年代，殷人掌握的航海知识与技术真的可以支持他们在大海中航行吗？殷商文明到底是怎样传播到美洲大陆的呢？请继续收看《乘风破浪5000年》第五集《殷人的美洲之旅》。
0: 这批殷人是怎么样渡过茫茫的大海来到美洲的呢？人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有一些学者反对这样的观点，说阴人渡海到美洲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当时没有远洋航海的能力。这些学者提供了2点理由。这第一点理由就是当时的阴人啊，不具备远洋航行的船只和船具。他说当时的人呢还没有统治沿海，没有统治海洋，他们的足迹都在内陆。内陆呢就是河流江河湖，在内陆活动的这些人们，他们所拥有的船只不外乎有3种类型。第一种就是经过改良的独木舟。怎么改良呢？在独木舟的旁边加上一些船板，这种改良是非常简陋的。第二种就是方舟，就是把几艘独木舟把它连接起来，做成一个方形的一个船阵似的。第三种类型的船只，那就是早期的木板船，是非常简陋的木板船。他说这几种类型的船只啊，如果在内河当中航行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完全不可能在海上航行，更不可能进行远洋航行。除了船只以外，你要从事远洋航行还要有船具啊，这些船具啊包括着帆、桅、桨、舵、橹等等，这都属于船具。在殷商时期啊，无论是青铜器上还有其他的出土文物上都没有使用帆的这样的图案出现，就是船上都没有帆，没见到有这样的图案，所以就认为当时啊还没有使用帆。另外橹和舵呢，那更是这样，橹和舵在汉代以后才出现。所以当时的船如果想远洋航行的话，只有一种船具，那就是桨。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单靠桨要航行到美洲是不可想象的，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第一点理由。第二点呢，殷人

不可能利用海上的洋流。所以这是第二。第三点，他们对于海上出现的台风还有海啸这样的自然灾害更是缺乏认识，他们往往把这些自然现象与神妖魔联系在一起。第四个方面，当时的人也没有掌握这个导航技术，虽然当时人们出于农业和畜牧业的需要学会了用北极星这样的星辰对方向进行辨别，但是呢这些知识还没有运用于远洋航海之中。正是由于以上几个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之下，银人像渡过充满了各种凶险的太平洋来到美洲，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个人认为啊，在奥尔梅克文明中存在着殷商时期的文化信息，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也就是说，当时的殷人一定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美洲大陆。可是这个传播的途径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就目前我们的研究来看，还不足以解答这样一个千古之谜。不过我可以根据这些典籍的记载还有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做两点可行性分析。第一点，造船和海上活动为殷人东渡提供了技术支持。我不同意有些学者认为的当时啊我们在制造船方面非常简陋，船具又非常单一，又没有具备很丰富的海洋知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啊在以下四个方面殷人的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造船方面，在商代的饕餮纹铜鼎上有一个荡字，这个荡字是个象形字，好像一个人挑着担子站在一艘木板船上，在底下的这艘木板船呢有船头有船尾，非常完整，这是一个证据。另外甲骨文中有多个舟字，当然这里的舟字指的不是独木舟，而是木板船，因为它也是象形字，在上面有多个横格，这就说明啊在殷商时期木板船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处于非常低级的初始阶段。我认为这个时候木板船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这些木板船完全可以用于远洋航行了。在船具方面，虽然到目前为止青铜器上还没有出现比如说船上带有帆的这样的图像，没有出现这样的图像，但是在甲骨文中有这个帆字。人们在解释帆字的时候啊，其中有一种含义，它指的就是船上的帆，这就说明有可能在殷商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帆了。至于其他的船具，比如说橹和舵，这个在汉代以后出现的，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出现，但是在甲骨文上有一个字，就是班字，一般的班字，这也是个象形字，它就好像一只手拿着一个工具在转动一艘船。那我们就可以分析了，这有可能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出现了有桨向橹或者是向舵的这样一个过渡的形态，这种过渡形态也可以用于远洋的航海中，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在海洋知识方面，《诗经》中啊有这样的词句，叫“向土猎猎，海外有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商汤的十一世祖向土啊，他威武勇猛，开疆拓土，到了海外。这里的海外啊，指的是黄海之外。这就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海上活动。在这样的海上活动中，不可能

0: 积累一定的航海知识。在导航知识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当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利用星辰指示方向，这种方法可以用于陆地，也可以用于海上的航行，这是必然的。第二个方面，太平洋的地理环境为殷人东渡提供了客观条件。太平洋虽然是世界上最广阔的大洋，但是呢，太平洋上有若干的岛屿，这些岛屿啊，为航海者提供了很重要的屏障和跳板，还会给这些航海者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补给，还有修造船的据点，这都可以提供的。学者们为殷人的东渡美洲设想了一条非常有可能的航线，这条航线就是这些殷人沿着中国的沿海，先到了浙江或者是福建，甚至或者是渡过台湾海峡到了台湾。他们在这些地方呢，偶然遇到了黑潮海流，在这个黑潮海流的影响之下，他们就漂流到了琉球群岛，再沿着琉球群岛继续漂流，漂流到了日本列岛的东北部，从东北部继续往前漂流，就到达了阿留申群岛的南侧海域。顺着这个阿留申群岛啊，就漂流到了北美大陆，在北美大陆他们又遇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海流，顺着海流在南下墨西哥。这是现代的学者为当时的殷人渡海设计了一条可能的航线。我们说，虽然当时的殷人在出发之前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可是当他们漂流到了墨西哥之后啊，上岸一看，这里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于是呢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就把中国殷商时期的文化传播到了美洲大陆。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想，总之在3000年以前，中国人把殷商文化传播到了美洲，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中国人是如何把这个文化传播过去的，我想啊，随着我们研究的不断深入，总有一天会解开这个千年历史之谜。殷人渡海是发生在3000年以前的一个海上传奇故事，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1: 会形成尊崇军人、尊重退役军人的浓厚氛围。
2: 我们苏鲁西红色宣讲团是我们甘肃的一个品牌，在经机关、经学校、经部队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从这几年，在关经学校、经部队这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喜欢从这几年在实践的一块，大家很受欢迎。部队喜欢，学校喜欢，机关反应非常好。我们下一步就是扶持宣讲团的红色教育功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

0: 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致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

0: 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0: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2: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5: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4: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6: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4: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8: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0: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9: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9: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 想帮这个家

0: 经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3: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4: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3: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

0: 池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0: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2: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3: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全市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座谈会召开，马军、陈炳根、郑兰荣等参加。市政府召开第82次常务会议，韦秀芳主持。我市深化永蚌陆海联动合作，铁海联运赋能区域协同发展。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8月18号下午，全市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炳根、蚌埠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郑兰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春叶、副总经理袁勇、秦瑶，蚌埠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浩、市领导张云、陈龙胜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健全工作机制，常态化沟通工作调度项目，能快则快，提升效率，清单化闭环式抓好落地落实，坚定不移支持驻蚌高校院所创新创造，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要完善产业生态，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用好不对称战术、点穴战术，发挥各自优势，大力拓展应用场景，延伸产业链条，共同培育壮大智能传感脑机接口产业。要强化政策支持，积极兑现惠企承诺，为产业发展厚植丰沃土壤。要加强平台建设，发挥硬科技加强医疗优势，建好龙湖实验室等平台，携手推动科研协同和成果转化。要积极向上争取超前谋深谋实项目，合力做好两重未来产业先导区申报工作，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提供有力支撑。记者杨露露报道。8月1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2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蚌埠市关于全面做实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密结合我市实际，强化监测预警、防灾避灾、风险防控和灾害防御能力建设，持续完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着力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水平，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抓不放，发扬斗争精神，集中资源力量，全力破案攻坚。要健全源头预防治理机制，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重点地区整治和重点人员管理，压实责任，紧密配合，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确保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蚌埠市关于全面做实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的实施方案， 加强工作衔接，多措并举推动基本医保参保扩面，提高基金运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保障基本医保制度平稳健康运行。记者韩云飞报道。8月18号，全市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暨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现场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副主任常延龙、秘书长桑延慧参加。与会人员先后来到蹦山区青年街道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淮上区固镇县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心实践站及固镇县连城镇基层实践站。王波强调，要推动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态化进站，畅通线上线下民意表达渠道，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来听下一条。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永蹦对口合作，依托铁海联运通道创新推行箱等货模式，破解跨区域物流衔接不畅、空箱紧缺、船期延误等难题，有效提升两地物流联运与出海通关效能。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蚌埠至宁波铁海联运累计发运1342标箱，同比增长 56.78%。
2: 蚌埠龙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营家具产销出口，依托宁波港远销欧美，对物流时效要求严苛。此前受内陆区位与跨区域调配限制，蚌永物流衔接存在短板，常出现备好货后空箱紧缺、错过船期等问题，影响货运效率。公司物流部经理曹亚南：
3: 因为我们公司出口也比较多嘛，那个时候大概一周4到5个柜子，有一次的时候就是没有赶上，导致了我们4、5个柜子都被甩了，就是没有赶上那个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2: 依托永蹦战略合作深化，这一物流堵点于今年初彻底化解。今年初，市商务外事局与浙江海港集团签订共建协议，落地箱等货模式，实现货源、箱源、船源精准匹配，补齐永蹦物流联动短板。公司物流部经理曹亚南：
3: 那现在呢，我们的产品只要生产好了以后，随时都可以去蚌埠港那边去提箱，随时都可以装货，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出货效率，还节省了我们的装箱时间、运箱成本。
2: 安徽联航国际货物运输公司销售经理门国阳：
4: 箱等货的一个模式，提前把集装箱从宁波北仑港发到蚌埠站，等待工厂来装箱。我们的每天常备50至60个集装箱，用完一个补一个，用完一个补一个。
2: 充足稳定的空箱储备，高效畅通的联运通道，是永蹦深化物流协同的重要抓手。常态化补箱机制推动宁波港口资源下沉蚌埠，打破跨区域物流壁垒，依托蚌永铁海联运通道，有效破解各类物流难题，持续优化两地一体化物流发展环境。市发改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5: 永蚌铁海联运合作深化，双方签订了铁海联运合作协议，以箱等货班列的方式，将本地企业用箱周期由当前的12天缩短至6天以内，显著降低了蚌埠及周边地区外贸企业的物流成本。
2: 持续深化的永蹦铁海联运合作，全面激活了两地协同发展新动能，推动跨区域物流联运实现跨越式增长。今年一到六月，全市铁海联运发运2648标箱，同比增长 99.7%， 服务周边40余家市场主体。其中蚌埠至宁波铁海联运累计发运1342标箱，同比增长 56.78%。 记者李阳、王道报道。
1: 作为永蹦合作签约的第一个项目，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从洽谈考察到正式签约落地仅用20天，从项目启动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8个月。扎根蚌埠后，企业迅速成长，今年成功实现 1.6T 量产突破。安徽有家硅光用3年多时间写下永蹦合作双向奔赴的生动注脚。
6: 在位于龙子湖区龙湖科创园的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

0: 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产品封装、性能测试、成品分拣等工序，满负荷抢抓市场订单。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1: 我们公司呢是国内为数不多使用自研硅光芯片实现400G、800G、1.6T 全系列光模块量产方案的这么样一个厂家，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亮点。每个月产能大概在20000片左右，产值的话应该是在3000万左右。
0: 光模块是算力网络的数据交通枢纽。安徽有家硅光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硅光模块是光通信超算中心的核心配套硬件，能够完成电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双向传输转换，是 AI 算力建设必不可少的零部件。如果说此前主流的 800G 光模块相当于双向四车道，那么 1.6T 光模块就是双向八车道，带宽翻倍，延迟骤降，吞吐能力跨越式升级。有家硅光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成熟的产品体系，持续拓宽发展空间。今年 1.6T 高速硅光通信模块在蚌埠实现量产。作为永蚌合作签约的第一个项目，安徽有家硅光2022年11月注册成立于龙子湖区，从2022年5月洽谈考察到正式签约落地仅用20天，从项目启动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8个月。这样的加速度背后是蚌埠这座城市的诚意与效率。公司副总经理陈建：
1: 那蚌埠这边政府呢，就是诚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呢是通过这个资金加上这个后期的一个服务，就是全站式的这么样一个链条，就是来给我们提供了前期的资金保障，包括后面的各种问题的一个解决的这样一个服务吧，就是我可以让我们企业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就是生产和这个研发上面去。
0: 扎根蚌埠后，有家硅光迅速成长，从投产时的年产值1亿元到2026年全年计划产值2.5亿元，员工从最初的130人增至近300人，企业持续加码产业升级，总投资5亿元的二期项目有序推进，聚焦研发量产传输速度更快、综合性能更强的新一代光模块。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2: 记者何佩、通讯员王婷婷报道。今年以来，蚌埠市市场监管局聚焦创新主体极难筹判，统筹推进优先审查和集中审查协同发力，在拓宽征集渠道、完善政策机制、深化跨区域协作、强化上下联动上持续突破。截至目前，累计推送100多件发明专利办理优先审查，推荐606件发明专利纳入集中审查通道，高价值专利培育质效持续提升。市市场监管局线上线下同步推进知识产权审查服务，目前共收集审查需求778条，多项优质专利纳入快速审查储备库。同时，与北京审协福建分中心搭建协同机制，对接合肥代办处争取政策及名额支持，夯实服务能力。优先集中审查双通道协同发力，助力高质量发明专利快速确权转化，赋能产业创新发展。从等专利到等产品，从慢半拍到抢一步。据统计，通过系列举措，今年上半年我市授权发明专利385件，发明占比 23.1%，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8952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3854件，专利快速审查双通道正成为企业创新竞速的加速器。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2: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各地社区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前7个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16亿元。今日提醒，2026年诸城好网民六大主题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淮河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趋于严峻。我市各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值守人员奔赴堤岸一线，24小时在岗开展巡堤查险工作。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也不分昼夜值守，筑牢防汛安全堤坝。来听两条相关报道。
1: 在淮河堤防各值守点位，经开区长淮卫镇党员干部、村居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密堤坝巡视频次，仔细排查堤深隐患，切实跟踪水情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经开区长淮卫镇淮光家院党支部副书记于如清：
2: 每个点位是四个人，24小时值守，一般半个小时是20分钟，我们要巡查一遍，有20个左右的后备队员，就保持24小时电话开机，遇有紧急情况，我们及时电话联系，排除险情。
1: 经开区长淮卫镇陈颖村村民小组组长陈海战：
3: 4天前我们就已经上堤了，是因为就根据上面的安排，我们这一段地势比较向内来讲比较高一点，目前水位还没有上来。我们目前在正常的这巡逻，另外有他们钓鱼的时候，我们进行劝阻。
1: 经开区将紧绷防汛安全弦，紧盯雨情水情，做实做细巡堤查险、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刘磊报道。
0: 面对防汛压力，淮上区淮滨街道明珠社区抓实淮河护堤段防汛值守工作，组建值守队伍，实行24小时三班倒不间断巡查，严密盯牢堤防风险，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淮上区淮滨街道明珠社区所辖淮河护堤段总长约600米，紧邻朝阳路桥，地理位置特殊，安全责任重大。社区投入30人参与防汛值守，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巡查。志愿者李梦涵：
4: 一般是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然后这样一天大概4-5个小时。其实我们的这个志愿活动工作内容一般就是像在大巴上呀巡巡逻啊，然后告诉来往的这些行人不要再下水游玩。
1: 这支30人的队伍里既有社区党员干部、网格员，也有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常态化开展堤段巡查，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和堤防安全。淮上区淮滨街道明珠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善霞：
5: 执行24小时次度值班，做好险情预警和应急准备，一旦发现隐患，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徐小兵、沈天福报道。
0: 8月19号，全省农业保险加改革座谈会暨保营工收现场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国元保险蚌埠中支探索实践的农业保险加全链条服务模式，因试点成效突出，作为典型案例面向全省复制推广。
1: 农业保险加改革于2025年2月在我市开始试点。国元保险蚌埠中支坚持一链条一保障工作思路，跳出灾后风险补偿思维，构建保营工收全链条助农服务体系，打通农业生产、融资增信、农资供应、订单收购、防灾减损全流程堵点难点。从最初玉米试点起步，逐步拓展至小麦、水稻、生猪、肉鸡、肉鹅、小龙虾、育肥猪、大棚蔬菜等9个领域，兼顾粮食生产与特色产业发展，覆盖种植、养殖两大板块，汇集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会上，国元保险蚌埠中支分享了模式架构、运行机制、实操案例，各地市代表团围绕模式落地要点、难点进行交流研讨。国元保险安徽分公司、辉龙连锁集团、省农产品集团永和公司、徽商银行、省农单公司共同签署保银单工收合作协议，这也标志着蚌埠农业保险加创新成果在全省落地转化。国元保险宣城中支副总经理

0: 记者张浩报道。
1: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一到七月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6.87 亿元，其中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完成了 9.56 亿，房建类项目完成了 7.31 亿。我市在全省率先构建市县乡村四级救急难救助网络，破解群众突发急难困境，补齐民生救助短板。截至目前，全市设立村社区互助社1135个，累计筹集救助资金8026万元，救助2.9万人次。近日，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蚌埠医科大学首度上榜，位列全球901到1000名区间，中国内地高校第231名，省属高校第6名。在国际学术舞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2: 今日提醒，
1: 来听今日提醒。近日，由蚌埠市总工会、市委网信办联合主办的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诸城好网民主题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开启六大类别作品有奖征集，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诸城职工奋进风采。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分为作品征集、评审、成果总结展示三个阶段。作品征集截止到9月15号，后续将开展专项评审，优秀作品将择优推荐参与省级、全国同类主题活动，并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集中展示推介。活动设置六大正能量征集项目，涵盖网络正能量微短剧、网络正能量摄影作品、网络正能量诵读作品、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正能量网络文学创意传播案例，全方位多角度挖掘职工正能量故事，讲好蚌埠劳动故事、工会故事，助力打造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据介绍，本次活动依托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作为官方发布平台，全程开展信息发布、作品展示、结果通报等工作。想要参与的职工可登录蚌埠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查看具体征集要求。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24号多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
3: 三番五次抗议。可一旦遇到专家查房，陈小静总是第一个站起来，一笔一画记录医生的话。一旦听说哪家医院有新的治疗方案，陈小静务必会带上病历跑一趟。他还四处托同学帮忙买进口药，丝毫不含糊。时间一长，方毅觉得陈小静是个很神奇的人。她不仅能在医院陪护，还能尽职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对丈夫孩子也没有忽视，丝毫不像别的病患家属那样方寸大乱。陈小静告诉婆婆，我只是把那些不重要的事儿省略了。婚前陈小静一直粗糙地过着自己的人生，却没想到结婚后竟会遇上一位极其精致的婆婆，婆媳矛盾与日俱增。直到婆婆罹患小细胞肺癌后，在照顾婆婆的过程中，陈小静用操彻底征服了婆婆，而她也在不知不觉间活成了婆婆曾经的样子。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家庭大作战。

陈小静和他说笑，可他一句话也听不进去。直到陈小静为他戴上耳机，耳边传来了一段录音，竟是月下风吟的声音。当天，方怡听着陈小静特意为他录制的林间鸟叫、清泉叮当的大自然美妙奏乐，挺过了一个半小时的化疗。化疗后，方怡疼得在被子里打颤，突然一双纤细的手暖暖抚摸着他的后背，再给他做抚触按摩，想要缓解他的痛。那天方怡痛了一夜，那双手也给他按摩了一夜。然而这次化疗后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方怡的心情一度跌到了谷底。眼见婆婆的头发掉光了，连眉毛也没了，从前那个又美又飒的老太太从100斤瘦得只有80多斤，陈小静也很难过。可她知道不能让婆婆沉浸在对疾病的恐惧和悲哀里，医生说这对病情无益。为了让婆婆的心情能够好点，陈小静从家里带来婆婆的眉笔，对婆婆说，就算病了也得做个精致的老太太。当时方姨因为太虚弱，手总是忍不住颤抖，根本拿不住眉笔，于是陈小静就上网跟人学画眉，然后自告奋勇地给婆婆画。方姨好面子，病后一直不愿出门，陈小静一有空就用轮椅推着她到处走。每次出门，她都会事先替婆婆穿上漂亮的裙子，戴上美美的假发。此后婆媳俩似乎有了共同话题，在医院他们一起议论哪位小护士适合画卧蚕，回到家他们给彼此化妆，俨然像一对闺蜜。也许是因为心态的转变，那段时间方怡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医生说是个好现象。陈小静比任何人都开心，为自己和婆婆一人点了一份外卖。方怡能看出来，陈小静给自己点得很随意，反而给她点外卖时仔细琢磨了很久，要注意干不干净，还要研究适不适合化疗的病人。精神好的时候，方怡会趁着化疗间隙出院回家，每次回家她都会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一天，夕阳的余晖落在琴房中央，映衬到了方怡的身上，似乎给她披了一层华丽的外衣。那份古典高雅的气质让一向不以为然的陈小静直呼好美，竟然主动让婆婆教她弹钢琴。婆婆打趣儿她，你不觉得这些浪费时间啦？方怡开始一点点教陈小静认识五线谱，在弹奏时也有意放慢速度，让陈小静能够清楚地看到她指尖的跳动。在婆婆的指导下，陈小静终于可以完整地弹奏一曲《梁祝》。这年的公司年会上，陈小静用这首曲子为自己赢得了掌声，还拿了多才多艺的美名。陈小静很感慨，这几年婆婆拖着病体一点点教会了她如何优雅的生活，怎么精心培养儿子，维系家庭的和睦。那些曾经不以为然的优雅生活似乎让生活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幸福感如影随形。然而好景不长，2024年12月，方怡的癌细胞已经侵蚀到脑部，她几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这让方怡完全受不了，觉得这样没有尊严的日子实在太痛苦了。陈小静干脆请了长假，贴身照顾婆婆。陈小静每天像哄小孩一样劝婆婆吃饭吃药，又为婆婆按摩擦澡梳头。她一改往日的大大咧咧，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照顾起婆婆也事无巨细。她学着婆婆在月子里照顾她的方法，给婆婆买了鹿茸灵芝，四处寻找食疗的方子，为婆婆精心熬制成药膳。婆婆生病前最喜欢喝五红汤，她就特意去超市选了最精良的食材，熬制了整整一夜。当香甜的滋味送到婆婆嘴巴，她终于张开了嘴。陈小静还主动学习护理知识，坚持每隔2个小时给婆婆翻一次身，给她做按摩。不仅如此，婆婆喜欢古典诗词，陈小静就主动给婆婆读诗，跟她一起背诗。她说上句，婆婆背下句。每次玩飞花令，婆婆赢了，脸上也会浮现笑容。而好胜心作祟，陈小静也在闲暇之时爱上了读书，
渐渐也有一种腹有诗词气自华的气质。2025年7月，随着癌细胞对身体的日夜侵蚀，方怡的精气神终于耗尽，进入弥留之际。7月12号晚上，方怡安详地走了，陈小静哭得不能自已。陈小静找出婆婆生前最喜欢的旗袍替她换上，为婆婆最后一次画上精致的妆容。婆婆的后事，陈小静办得精致又体面。方怡生前喜欢花，陈小静就把婆婆的墓碑周围栽满了鲜花。没多久，这里变成陵园里最美丽的风景。婆婆去世后，陈小静觉得自己变了，她越来越会打扮自己，儿子常夸她是幼儿园最漂亮的妈妈。生下二胎后，她也没有手忙脚乱，而是知道如何去呵护一个娇小的孩子。女儿被她养得肉嘟嘟的，她似乎在不知不觉间活成了婆婆曾经的样子。2026年清明节，陈小静和丈夫带着儿子去看望婆婆。坐在墓前，陈小静恍惚想起了从前种种，她拿起婆婆生前常看的那本书，一如既往地为婆婆朗读。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亮了四面风。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猜个谜语。
1: 好啊，
0: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1: 太简单了，水呗。
0: 我说的是微塑料。
2: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0: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1: 来啊，
0: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1: 2个。
0: 你不懂数学啊，
1: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2: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山海经》记载的沿海地理情况是否真实可靠？这部上古奇书究竟蕴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海洋文化信息？敬请收看《乘风破浪5000年》第7集《传奇山海经》。

说起中国神话故事，不得不提到上古奇书《山海经》。这部记载着奇珍异兽、地理山川和人文故事的先秦古籍，可谓十分神秘。千百年来，人们质疑《山海经》，因为它记录的山水地理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不知所云。人们向